0: 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可派员，刘大某他们铁栏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1: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0: 什么意思？
1: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0: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1: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0: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0: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1: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工会合现场，罗石站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1: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工。
0: 14号夜凌晨零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1: 好，去把政府司令调来。
0: 是。
2: 司令，二木兄弟不见了。
1: 什么？
2: 这二木兄弟留下的。

0: 点，快点！看，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提篮洞。
1: 表妹，啊，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你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2: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你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
1: 这。3块银元？3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儿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1: 下。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4: 停！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什么人？
5: 提篮洞的人，兄弟们快跑！
4: 有提篮洞，
1: 二当家。

0: 伤哪儿了？啊！
1: 我看看。
0: 大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1: 大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儿啊。
2: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4: 我是站着黄毛，
2: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4: 这还有两个活的。
2: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5: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6: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借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2: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4: 好，走，起来，走，走，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2: 我
1: 拿着。
2: 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
1: 走，
2: 走，走。
1: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对吧，散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1: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啊！
4: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毛，这人我杀了，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我们这个年代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啊！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笑>特
1: 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
0: 我问你。
2: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算你账记性。是的。
3: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可是我已经杀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4: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那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0: 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5: 等等酒，
6: 来酒杯酒啊！
7: 对，
5: 来来来，
7: 酒杯酒，
5: 来来来，
8: 酒杯酒，酒杯酒。
0: 好，好，好，好，好，好，好！一会儿你去哪儿啊？陪我出去走走。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兄弟！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打进会合县城。
3: 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啊！幺妹儿，我哥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
8: 你哥他不高兴？
3: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8: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想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3: 我好像能懂一点儿，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8: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0: 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特派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2: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0: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
2: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毛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他，喝点，喝点。
0: 这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棒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2: 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3: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2: 啊？
3: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2: 不是，其实我哥……
3: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2: 想
3: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1: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阿尔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王，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霸气磅礴。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是2980元。
1: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的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

0: 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儿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和你相依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儿受到欺负。

0: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走吧你，走，哎，去，走。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3: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0: 就是，
3: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哟，
3: 烟雨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2: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2: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3: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4: 老司令，辛苦了。
5: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6: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实感快枪，作为贺礼。
4: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3: 好嘞，嗯、
4: 曹司令，请，
6: 请。
4: 哎呀，这个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也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3: 下手早就好，
4: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走，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0: 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宝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2: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2: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干，
0: 干了。
1: 好酒量，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1: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1: 好。
0: 哎呀。来，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四海，曹司令。

0: 哎，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毙了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走。
1: 干嘛呀？
0: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讨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大哥，大哥，等着！哎呀，
1: 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 你就是我长辈，要不然给我打杯敬茶。大哥，这什么茶呀？头口茶呀，头口茶。哦，头口茶。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哎呀，
2: 咱。 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你们回去吧。大哥，啊，你得送我们去吉利画啊。哦，哼，吉利画，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3: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你完了。你笑什么？捡着军元宝了？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由你说的。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4: 答应我，少喝点酒。哎，真是个好东西啊！哎，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各位，国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
3: 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零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4: 是骡子是马。
5: 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4: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刘司令，你呢？
6: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5: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 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6: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7: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6: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

0: 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1: 好，吴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0: 好，
2: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3: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2: 王毛，你在跟谁说话？
4: 来来来，看，
2: 特派员，你有话要说吗？
5: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2: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1: 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6: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1: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6: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1: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6: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1: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7: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1: 出发！
6: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7: 爸。Thank you.

0: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一

0: 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0: 这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刚刚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片，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片，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可记欠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 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锦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 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锦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锦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大几天话，仅需九十九块钱到手六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九十九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弟兄们跟上，

0: 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问题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啊，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

0: 不行。
1: 哎，干嘛呢？
2: 我在瞄准啊。
1: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2: 哦，
1: 放松点啊。
2: 哎，嘎子，
1: 嗯，
2: 大声害怕吗？
1: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2: 哦，
1: 哎呀，睡一会儿。啊，

0: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1: 有可能，这样刘大王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0: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王，这边由我来对付。
1: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0: 没问题。
1: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0: 西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2: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0: 我自有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0: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1: 刘司令，
3: 你怎么来了？
1: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3: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1: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3: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混蛋，
1: 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
0: 我狠狠地砸。
2: 师长，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3: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
2: 救援，
3: 到，查理先生，让土匪进来，在前面打。
2: 是，
3: 到西门上，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2: 快！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们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啊？
1: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2: 司令，你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1: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
3: 妙计，
1: 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0: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1: 好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0: 对呀、啊，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1: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2: 是。
3: 敌人先拿下汇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4: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3: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5: 杨司令猜得不错，
3: 大参谋长来了。
4: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3: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5: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3: 李参谋长、啊、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5: 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3: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5: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3: 好。
6: 像他妈纸糊的，快！
7: 江亮，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8: 什么？
7: 共军采用大炮？
8: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7: 快来！
9: 越来越猛了，好像是增援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10: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9: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
7: 哥，
11: 趴下。
7: 曹仁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10: 你什么意思？
7: 曹仁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9: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1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吴主席。
12: 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13: 蓝玉，蓝玉，
14: 干爹，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14: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茂那边没有动静。
13: 曹山茂这个人大欺小善。
14: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3: 先别理曹山茂，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7: 刘司令，
15: 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14: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1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3: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梯子，一定要把城墙架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

0: 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1: 司令部命令让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2: 省城危险，
0: 团长，咱不能把混合城给这帮土匪啊。
2: 司令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成我们会夺回来的。
0: 那上山怎么办？
2: 伤员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再一个班留下来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0: 保送伤员呢？
2: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0: 是，唐僧，给我护送伤员。
3: 是，
2: 师长，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管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邮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0: 林家通邮坊，我知道了。
2: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
0: 快去吧。是，
2: 小心啊。
0: 是，唐僧，
3: 有
0: 转移伤员。
3: 是。

0: 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不是好好站这儿的吗？扫把有事儿，扫把给特派员看看。妈的，我们提篮洞的人打仗没一个是孬种的，快出！
0: 我们进城吧，快！
1: 进城。
2: 杨团长，好猫，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3: 哎，不是，曹司令，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2: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某斗啊？
3: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2: 我告诉你，跟刘大某斗，你还嫩了点儿。
4: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哦，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自己的朋友吗？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会合成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
1: 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0: 是啊，曹山豹的弟兄和罗斯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1: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
0: 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刚才在正门亲临督战。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3: 停住！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 算来算去，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

0: 父子俩。
1: 这谁让你们抢的？
2: 这大当家来抢的呀！大当家说了，攻下来会合县城，县城里的金银财宝还有女人都是我们的。
3: 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0: 大哥，今天哦
4: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送打金，这打金子呀，我们可赔不起啊，大爷！
0: 去你的！哎，别打了，别打了，赔不起，赔不起！哎，
2: 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0: 就是
4: 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谁谁谁啊？
2: 嘎子！
5: 金子，
2: 你看金子，哎，咋了？
6: 少啊，手没事吧？
2: 没事，小意思。
0: 没事没事，
2: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姓张可强多了。
6: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儿享福。
4: 大爷，大爷，你抢这金子，我大半辈子金也赔不起啊，大爷。
7: 赔？
6: 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总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4: 参谋长，我有罪，我有罪，你行行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真吗？啊
7: 啊，怎么着？
6: 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1: 好，刘大猛，差不多了吧？收手了吧？
8: 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9: 你真是变了，前几天抢大户，
1: 现在是残害百姓。
8: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1: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8: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1: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8: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0: 大当家，我们没。
8: 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10: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8: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0: 谢谢
11: 谢谢大当家，
12: 谢谢大当家们，
8: 都滚！
13: 就这样就算了。
8: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10: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8: 说。
10: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8: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10: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8: 走。
1: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8: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1: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

0: 控制我吧。
1: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0: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1: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0: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1: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2: 兄弟们，快过来抢！
3: 兄弟们，拿着东西走。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1: 把东西都给我放。
3: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1: 县城现在姓刘了。
3: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10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

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

0: 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

0: 天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

0: 两年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4: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5: 谁谁谁啊？
6: 兄弟们，把枪举起来！围子。
7: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8: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嘛。
4: 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9: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4: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9: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4: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10: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4: 不多，凑合啊。嘎子
11: 在，
4: 敢不敢死？
11: 大当家的，发话吧，
4: 一次海少吧，敢不敢死？
11: 敢死，我敢。
4: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12: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13: 去，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雀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站定！
2: 敌情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
0: 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征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 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4: 算什么？打会和县城，我提篮冻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5: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6: 停下！
7: 别动队，
6: 把枪都给我放下。
8: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9: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笑>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 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0: 曹司令，您带人马先走吧。
9: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
10: 撤！
11: 撤！
10: 撤！
11: 撤！撤！撤！撤！

0: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1: 何先生，你替我转告那小子，汇合县城是我刘大卯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谷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2: 好，
1: 弟兄们撤。
3: 果然是块好料啊。
4: 快快快！十三，兄弟追上来了！
5: 快快快，走！
4: 快撤到林家头油坊！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后面快点！
6: 没有打出，
7: 张一静，分散行动
6: 啊！一个人。

0: 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冷静，当然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2: 追
3: 追！
4: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5: 是刘大宝。
0: 行，
6: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5: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7: 是，带走。走，带队。
8: 走。
7: 是，走走走走。
5: 你们先撤，
6: 走，
5: 快点，
6: 慢点。
5: 皮子，混球，你干嘛？
6: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5: 给我忍住了！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知道吗？
6: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0: 走，
9: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0: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9: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10: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9: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花溪，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10: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9: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花溪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10: 那干爹的意思是

0: 刘大毛在混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1: 你立了大功啊！
0: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
2: 那还是，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3: 罗主席，这个刘大毛也太不像话了。
1: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2: 混成河是我跟刘大毛一起打下来的，凭什么混成河归的？凭什么混成河？
1: 曹司令，谎报军情。
2: 那是要军阀从事的，你知道吗？
1: 郭主席，您说的是汇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郭主席，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损失到吧。
4: 我有话要说。
5: 看，胡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啊，
6: 好，很好。
5: 来，请。好嘞，
7: 谢谢。
5: 好，
8: 谢谢。
9: 喝点水，啊。
5: 慢点啊，没事。
9: 林总，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5: 这个匪夫一定会找到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那四位同志呢？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9: 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那怎么办？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5: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
9: 注意警戒。石岱同志，这地窖很隐秘。
5: 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刘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王木桑，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监狱。
10: 好的。
5: 黄庆，
11: 到。
5: 枪留下。
11: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汇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
12: 为任刘大毛为汇合县县长，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汇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笑>刘司令，恭喜你！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 打打招呼啊，
13: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

0: 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1: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0: 刘司令，来握个手。

0: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2: 京城团结。
3: 哎，那你报堂喽。真的。哎，那你报堂喽。哎，那啊。对，
4: 没鸡毛掸
3: 喽。
4: 哎，老板，你这鸡毛掸子怎么卖的？
5: 3文钱一个。
4: 这个呢？
6: 这个3文钱。
7: 就是这个监狱。
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7: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4: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兄，
7: 哎，
4: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推门旁碰头。
7: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4: 走
8: 走。

0: 站住！
1: 大哥，干嘛呀？
0: 干什么呢？
1: 小本生意，卖菜呢。
0: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
0: 住哪儿啊？
1: 西街破庙。
0: 哪儿？
1: 西街破庙。
0: 西街有破庙吗？
1: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都没有，
3: 我也没有。
4: 没
0: 新铺
5: 在抢东西啊？
0: 没有，盘问一下。哎呦，
5: 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0: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5: 哦，
0: 走。
6: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
5: 可不。
6: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
7: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8: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的。
7: 串亲戚？说实话。
8: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
7: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9: 是。
6: 怎么了？
7: 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家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
6: 搜出家伙了吗？
7: 没有。
8: 亲戚呢？
6: 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7: 滚！没听见吗？哎，
8: 谢谢大爷，谢谢。

0: 哎，杨妹儿，怎么了？没事，盘查几个人。哎，杨妹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们那边去轮去。
0: 哎，好。哎，毕四海，来帮我这大个啊。哎

0: 走，我们也走。
1: 哎，怎么着？奇怪呀、啊，这个人有点眼熟。
0: 你认识他？
1: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0: 石仔，
1: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0: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0: 走，跟我过去看。
2: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3: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篮动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2: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3: 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3: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2: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3: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2: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3: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2: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3: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2: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3: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2: 好。
4: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5: 大哥，你是不知道，去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4: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5: 不能打？
4: 哎，
5: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4: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5: 这为什么来着？
4: 听我的
5: 啊，
4: 你去吧。
6: 刘大宝，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4: 是啊，怎么了？
6: 你打算怎么办？
4: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呢。
6: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4: 还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
7: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4: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6: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4: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7: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4: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怎么样？
1: 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0: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1: 我们来合计合计。
0: 来，这真是监狱啊！好，王静，同志。
2: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行动，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小段，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那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莽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桐油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班。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是银世家。

0: 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

0: 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 无论

0: 是阴负还是阴背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阴负阴背，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阴负阴背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

0: 气场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合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姐，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1: 那这和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2: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1: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我又立了什么功了？
2: 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1: 参观什么呀？
2: 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

0: 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
1: 三哥，
2: 三哥啥？
1: 来，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干嘛呢？
3: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1: 什么事儿？
3: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4: 人头，
0: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4: 你把他们都杀了？
0: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4: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0: 请刘司令。
3: 南约，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5: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0: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6: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5: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1: 赶了我们走。
7: 是。
3: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8: 小周，小周，喝点水，
9: 快，
8: 喝点水。
9: 怎么了，
8: 小周？出什么事了？
9: 全都被杀了。
8: 谁干的？
9: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8: 哪儿？
9: 挂在了城墙上。

0: 要你狗命！
1: 花枪，
2: 刘大毛，我让你血债血偿。
3: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4: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3: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4: 我不是舰长吗？
3: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4: 给我站住！
5: 你傻呀？啊？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卯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不是我刘大卯干的吗？
3: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0: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哎，
1: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2: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1: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2: 刘大卯，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1: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2: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1: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2: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娘的别跑，
3: 娘的不亲了不亲。
4: 哎呦，
2: 二少奶奶。丫蛋儿，这是妈妈。来，这是丫蛋儿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
3: 妈妈。嗯。
2: 豆花，辛苦你了。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二木哥，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5: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2: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阿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1: 亚蛋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2: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儿，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到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扮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
3: 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呢都。
1: 别吵别吵，幼妹。
3: 谁跟他吵了？
1: 哎，幼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4: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5: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6: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
4: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7: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4: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6: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某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4: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6: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4: 大不了火拼，
8: 这是好主意。
5: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4: 好吗？
6: 在。
4: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6: 曹司令的意思是，
4: 刘大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9: 一会儿过来，你们挂羊子去。哎
10: 呦，好，
11: 好，
10: 大请客。
9: 哎哎哎！

0: 上哪儿？
1: 这上哪儿啊？
2: 你干嘛？
3: 老娘们年纪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别，哎呦，哎，孩子给我拿了啊！
4: 我他妈
5: 是，哎，
2: 看着，你受妖妹正不思令的女儿。啊，
3: 正妖妹正不思令，她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1: 对啊，骗谁呀？啊，
3: 陪我罗六是吧？
2: 走吧，
3: 进来，进来，进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娘们儿，娘们儿，怎么了？
2: 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4: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1: 幺妹儿，幺妹儿，幺妹儿，哎！
5: 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什么？
5: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禀报什么呀？走。
2: 滚！
0: 别动。
4: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0: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4: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4: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1: 哎，郑副司令，舍不得。
6: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
0: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4: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7: 老子避不上眼。
4: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8: 走吧，政府司令，
4: 请
8: 走。
9: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4: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毛能把老子怎么着。
1: 是。
10: 二哥呢？
5: 好，就在这保卫着。
10: 二哥，没事儿。

0: 我听说政府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1: 是
2: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洞的耻辱啊。
1: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0: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3: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4: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5: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有主意了？
4: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6: 废话，
5: 我去找大哥。
7: 把门打开。政府司令，我来看看你。
8: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7: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8: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7: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8: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郭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 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城镇，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
1: 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2: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3: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1: 调个屁呀！调啊！
2: 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0: 曹司令，郑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毛，30小时以后来接人。
4: 老板，不能救救，滚蛋！报告司令，刘大宝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5: 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2: 他说什么？
6: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郑副司令出去见他。
2: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

0: 除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1: 接郑幺妹回去。
0: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1: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2: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0: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
1: 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3: 扫把，
4: 当然了，
3: 点香。
1: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0: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来，喝吧。
1: 哎呀，
0: 你笑什么？
1: 我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1: 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2: 曹正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3: 山豹，救我，救我！
4: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4: 山豹，
3: 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4: 来人，
5: 司令，
4: 把郑幺妹儿给我押上来。
5: 是。

0: 没事吧？没事。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1: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2: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0: 三姨太，委屈你了。
1: 走。
3: 这怎么回事？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带黑痣的押上来。
4: 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5: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您请坐。
6: 王某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4: 曹司令。
3: 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带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4: 找他干什么？
3: 毙了他！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的。 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4: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特派员，谢谢了。

0: 忙。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

0: 那劲头，
1: 长大了。
2: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

0: 回来了，怎么样？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2: 出城送别个屁！算算算算算算！
3: 老总，这铜以后也要检查啊？
4: 上次有令，铜能检查，检查。
2: 哎呀，
3: 来打开打开！
2: 是劳动检查。
3: 妈的，全是铜油！
2: 好，这也是铜油。
3: 妈的，快走！
2: 哎，
4: 快走快走快走！
2: 没事吧？好啊，慢点，慢点，慢点。
4: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0: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2: 老林好样的，
4: 石代同志，多保重。
0: 好，
4: 保重。

0: 徐仔哥。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1: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乌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2: 是吗？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1: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2: 真的吗？
1: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2: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你怎么来了？
1: 牛大宝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1: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0: 那伤员在哪儿？
1: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0: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0: 特派员，飞蛾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特派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0: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1: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2: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0: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1: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3: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1: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4: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5: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3: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没没，厉害厉害厉害。
2: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1: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6: 来，帮我翻下身。
7: 怎么了？
6: 伤口好像化脓了。
7: 帮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6: 行。
8: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7: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8: 想。
7: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歌。

0: 办的干部。参谋长，
1: 到。
0: 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找。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2: 好，听你的。
3: 快，跟上。队长，后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4: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1: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4: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1: 这儿不是美国。走！
4: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1: 太危险了！
4: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
5: 往山上撤！
6: 是，师傅，快走！
7: 弟兄们，要冲，见一个杀一个！走！
4: 里面
1: 还真是个密道，
8: 快带人上，
4: 快！
8: 跟
4: 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的，快进去吧，快！
2: 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4: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

0: 安全了，那我走了。
1: 马师傅，这里危险。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3: 快追！
2: 走，

0: 你们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
0: 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2: 啊！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走！
2: 快走！

0: 对付。
1: 这怎么行？
0: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1: 快走！哎，
2: 等等！等等！等等！
0: 石小子，
3: 慢点，别开枪！
4: 看你往哪跑！
0: 姨父。
4: 一枚，
3: 慢点，别开枪，把钱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5: 没事，别想。
0: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3: 你当解放军了？
5: 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3: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6: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3: 他
6: 别动队。
1: 谁敢动？
3: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6: 你想干什么？上，别动，
0: 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3: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0: 姨父，对不住了，

0: 少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医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1: 我想杀了刘大猛。
2: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0: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2: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1: 石仔呢？
2: 抓起来了。
1: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2: 好人？什么好人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1: 他是我未婚夫。
3: 一梅，
1: 徐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你有事吗？
1: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徐载歌。
2: 怎么了？
3: 徐载歌。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

0: 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这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0: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

0: 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十载，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郑幺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郑幺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0: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0: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3: 政府司令。

0: 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1: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2: 都怪那个马神虎，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1: 密道？
2: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1: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2: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师仔，师仔他没事吧？
1: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2: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2: 明白。
1: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2: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1: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2: 假枪毙？
1: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啊，
3: 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3: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3: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3: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招出共军的机密，招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3: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3: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来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
1: 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正副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吧。

0: 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十载。
0: 哎呀，为了这三十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十载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
1: 哎呀，用十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0: 再见。
2: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1: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
2: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1: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政府司令，您怎么不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0: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3: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查福斯内，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既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是什么反应？啊？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
2: 啊！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儿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怎么来了？快，请坐。
1: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0: 特培，都准备好了。
1: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0: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戏假作。
1: 真戏假作？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知道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2: 吃就吃。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哎，幺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0: 谁让你去见阎王？
2: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0: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2: 你凭什么呀？刘大猛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0: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0: 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一会儿枪一响，你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前线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撤。
2: 来，
3: 徐大哥，怎么回事？
4: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2: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4: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4: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4: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5: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卫士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5: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5: 哎，来，歇一会儿。哎，
2: 洪大，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3: 徐大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2: 我跟一鸣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3: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2: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3: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
4: 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
3: 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
3: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2: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哎，
7: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一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8: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7: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8: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嘿
7: 嘿，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7: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儿，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8: 人算不如天算。
7: 姚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姆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1: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计划行事。

0: 哎呀，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嗯，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0: 嗯，石仔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1: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0: 石仔哥，你真能干。
1: 哎，乌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了。
0: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走。哎，走。那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0: 十仔哥，十仔哥，十仔哥，
1: 慢点。也不知道吴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1: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3: 哟，怎么心疼了？
1: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2: 好，那我不说了。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

0: 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

0: 铁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

0: 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行为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1: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2: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2: 是。
1: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2: 是。

0: 走。哦。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儿。

子，你回来了，不要难过。主会保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放松。哎呀，放松。哎呀，怎么样？
1: 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0: 都在里边呢。
2: 伤员呢？
0: 伤员都在里边，快进。
3: 你有伤员没？
4: 慢点啊！
3: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2: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3: 那你赶快治啊！
2: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3: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1: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伤员运到省城去，
5: 想到办法了吗？
1: 没有。
5: 开，马帮。
1: 胖子啊，
5: 哎，
1: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5: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0: 有了！哎呀，过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2: 什么办法？
0: 快说
2: 快说。
0: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6: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5: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0: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5: 对啊，
0: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5: 好，我试试。
7: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8: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啊？
7: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9: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7: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8: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7: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8: 没问题。
7: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2: 没事吧？哎，
5: 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2: 哎，你流血了。
5: 哎呀，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2: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5: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2: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5: 哎， 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4: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5: 哦，
4: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5: 是吗？
4: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5: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4: 猫就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嗯。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3: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0: 在哪儿？
1: 月亮寨。
0: 家里几口人？
1: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0: 赶车几年了？
1: 三年多了。
0: 赶车三年了。
1: 嗯。
0: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1: 我奶奶说 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2: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他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1: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1: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1: 好。

0: 豆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凤仓，你看谁来了？凤仓，
3: 哎，
2: 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的。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了。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趁热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2: 哎，来，好，好的，
1: 给。
3: 豆花亲手做了。
4: 凤仓，
2: 嗯，
4: 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郑小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4: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3: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5: 行了，你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树上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3: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了。
4: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3: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3: 你们是青梅竹马吗？
5: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4: 你胡扯什么呀你？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4: 黄静，
6: 到。
4: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
6: 是。
7: 嗯，好吃。
1: 我再给你盛一碗。
7: 豆花，你做的菜真好吃。
5: 不是，你常来吃。
7: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2: 大家多吃点。
5: 要走了？
7: 啊。
5: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7: 不是什么秘密。
8: 去省城。
5: 明天就走。
7: 嗯。
5: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7: 这我不清楚。
5: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7: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
5: 是吗？
7: 嗯。
5: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7: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5: 共军？那阿木桑你……
7: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5: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儿，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7: 豆花，没事儿，豆花，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 共军让我们的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5: 哦，盘山。

0: 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就告了你。我还是觉着欺骗了他，他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木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木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2: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石仔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卯上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2: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0: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1: 嗯，师仔你真好。
2: 师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3: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4: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3: 你哪来的消息啊？
4: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3: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3: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4: 好，告辞。
5: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了。
0: 为什么？
6: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7: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6: 发现你真是变了。
7: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8: 阿莫，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大家快点，
1: 我看见他了，
0: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2: 哎，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2: 走
0: 走，快走，卖西瓜喽！

0: 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

0: 完了，怎么起了、快点，活的，
1: 小子。

0: 共军的伤员呢？
1: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0: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1: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2: 不对，不对，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我只是个赶车的。扫把，打。
2: 说，你这个刁民，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3: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0: 郑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4: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0: 不是，
4: 扫把，接着给我打。
5: 知道了
6: 啊！
5: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栏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7: 哦，
5: 据说要剥皮示众了。
7: 啊，这么狠呐！
5: 哎，
8: 大伯，你说铁栏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5: 是啊，怎么了？
7: 他怎么了？
4: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3: 是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9: 有这个必要吗？
4: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0: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3: 豆花，你怎么来了？

0: 车消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

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

0: 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

0: 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

0: 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 你说，
0: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2: 你着魔了吧？
0: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3: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0: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木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石仔，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2: 走
3: 走，
4: 跟上了，快点。
5: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6: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7: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1: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5: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7: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5: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8: 是的，快点进兵吧！
5: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7: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1: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5: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7: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8: 司令，那我们团呢？
9: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啊。
10: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9: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7: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6: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1: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6: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11: 哎，
12: 石三，
2: 你怎么来了？
3: 听说要打仗了。
2: 嗯，
3: 妹妹，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2: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子，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3: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2: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3: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2: 行了。
3: 你怎么就笑了？
2: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3: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2: 说呀。
3: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

0: 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3: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0: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成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0: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4: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5: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0: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6: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6: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石仔同志安排吧。
2: 石仔，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按你带上侦察排先期进入会合城侦查。
7: 是。
3: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3: 谢谢武团长。
6: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6: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个班的兵。
1: 城墙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王庆，我前头看看。
2: 好的。哎呦！

0: 春梅，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快，你俩你就别出来。
3: 黄班主，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是是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3: 好，那就这样啊。
2: 哎，回见啊，
5: 走。

0: 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1: 这次多亏一枚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
2: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1: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枚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2: 嗯，好啊。
0: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1: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0: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1: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0: 说。
1: 我跟一枚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3: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1: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3: 对，一枚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红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枚当过师傅。
2: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0: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1: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1: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0: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1: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0: 一枚，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4: 是。
0: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4: 是是。
5: 洪翻天，您看谁来了？
2: 一枚，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6: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2: 是我的命太苦了。
6: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7: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2: 师父，您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6: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2: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7: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8: 戏班子请过来了，
9: 当家的。
10: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我看看，谁呀、啊？来的是？哟，洪翻天。
11: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恭贺
4: 呀。
10: 好好好好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4: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
10: 哟，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5: 走走走走走走。
9: 哎呀！

0: 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司令来了。
3: 啊，哟，
2: 新来的，
3: 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3: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3: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4: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还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4: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5: 哎，导演，哎，
0: 枪放下，赶快走吧。
4: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6: 谁呀？
7: 我是特派员。
6: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6: 门没锁，你进来吧。
7: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6: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7: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6: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5: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7: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6: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7: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刘德畜生，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
1: 刘大某的人呢？
2: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1: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2: 是。
1: 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2: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
1: 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异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异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对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1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9: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7: 太棒了！
1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7: 对，
1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7: 太棒了！
1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7: 没错，哦。
19: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9: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3: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9: 打折，
20: 打折，
9: 打折，
20: 打折，
9: 打折。
18: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8: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7: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7: 不是三折。
18: 范老师，
17: 3折。
18: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8: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

0: 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

0: 当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
2: 够。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拼手速，
2: 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赶快给我打！
1: 好。

0: 军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连长，
2: 到！
1: 你带两个排，收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1: 走！
3: 一排二排，走！
4: 大马将，大马将，
5: 怎么了？
4: 连长，不好了，共军破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5: 什么？
6: 哎呀，好山好来增援啊！
0: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7: 哥，留路人马，才还是关键啊！
6: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0: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8: 让人跑！
9: 是。
6: 一梅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10: 贺太原，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我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0: 他突围了。
10: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11: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10: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仔，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仔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仔，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仔，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0: 你走就走。
1: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
3: 这也是个犟丫头。
4: 下一步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4: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5: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4: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5: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4: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5: 你自己看着办吧。
4: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5: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4: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5: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6: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7: 你哼哼个屁呀！ 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6: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7: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6: 那
7: 能不能少说两句？
8: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成说丢就丢了。
7: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8: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是我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嗯，
7: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9: 报告司令。
7: 说，
9: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7: 什么？
9: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10: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7: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9: 是。
8: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7: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 吐点血。
4: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11: 站着睡吧。
4: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11: 睡哪儿啊？傻子，
12: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13: 哎，好嘞。走吧，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咦，特派员呢？
4: 去吧，都去睡吧。
13: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14: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哎，
13: 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4: 啊？那我呢？
12: 啊？啊？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幺妹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哎呀，错了，睡了。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2: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
3: 唉，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2: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4: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2: 怎么说？
4: 今晚11时派飞机空投军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3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3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2: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3: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5: 汇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卯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6: 大哥，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7: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6: 那边什么地方？
7: 摩崖岭吗？
6: 二当家的
7: 啊，
6: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7: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6: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8: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6: 刘大毛
8: 睡觉呢。
6: 这个时候还睡觉？
9: 要不我去叫醒他。
6: 快去快去！
10: 谁啊？敲门啊！
11: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10: 什么飞机？
11: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10: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11: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10: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11: 是，
10: 蓝月。
6: 哎，
10: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1: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10: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了。
1: 你想怎么样？
10: 抢啊！
1: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10: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他要闹让他闹去。
1: 那我们去看看，走。
12: 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豹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卯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

0: 逃去了。麦亚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它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1: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0: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2: 报告，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0: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1: 这是个好机会呀、啊！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0: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3: 到，
0: 你们营留守县城。
3: 是。
0: 一营、二营
4: 到，
0: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是
5: 是是。
6: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7: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袖一次？
8: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呢。
6: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9: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站住！
1: 站住！都放下！站住！都放下！
0: 滚开！
2: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3: 哈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2: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3: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2: 说，
3: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4: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1: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2: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5: 就是嘛。
6: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4: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0: 回铁栏洞。
7: 快快快！
8: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9: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10: 别看，你埋伏在河中，守定口门，别让土匪跑了。
9: 河龙口在哪儿？
10: 在牧羊那边，有个小山岗，叫祖王岗，就在祖王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9: 明白，
10: 走。
11: 曹山豹，吓唬我？
2: 这是你想反水，
12: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围着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11: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2: 张团长，
13: 兄弟们上枪。
11: 我刘大某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4: 不怕。
15: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嘿，
2: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11: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某不客气。
15: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11: 站！有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1: 刘大王，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1: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6: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11: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2: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腰妹儿，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4: 拿上东西我们走。
2: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11: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1: 谁啊谁啊谁啊，
13: 本司令
1: 可谁敢动啊？
13: 都别拦着，
1: 放下！
13: 别拦着，
1: 把枪放下！
13: 都别动，都不许拦着！
9: 哎，二木，你没事吧？
1: 没事。
9: 怎么样？
13: 这玩意儿，
9: 你
17: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4: 哎，你特派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9: 卡子兄弟。
0: 你要什么我都给。
5: 我要你命。
1: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谷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17: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0: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17: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0: 她是提兰洞的人吗？
17: 她是提兰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3: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7: 尽快合拢，尽快合拢。
3: 特派员，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6: 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兰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2: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6: 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兰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7: 哎，姚伟，
0: 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6: 得饶人处且饶。

0: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1: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哎，
0: 弟兄们，撤，
2: 走，撤撤撤。
3: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4: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3: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1: 留下吧。
4: 是。
5: 上，快快
6: 跟上，
1: 快快把吃的劲都使出来，快跑。
0: 哎，两位，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1: 没张了多少，自己听。

0: 其实他还让刘大毛给跑了。
1: 王美，你才狡，你狼狠，你一计中华，并不是一种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
2: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1: 既然围住了草山堡和罗氏镇的人马，就全力歼灭他。
3: 是。
1: 同志们，众所包围十二，把同仁们逼到摩崖岭，全部歼灭。
3: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下摩崖岭，如果到了摩崖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4: 那可以暂停不是以空投物资到摩崖岭吗？
1: 我们他妈的空投物资，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没有粮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

0: 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0: 不明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2: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2: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

0: 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让这个潮山豹抢物资去吧，我看他能撑多久。
4: 小妹，得叫你挣半仙了啊！
5: 哎，特派员呢？
4: 啊，
5: 没跟着呀。
4: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5: 你想他了？
4: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5: 狐狸精！
4: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5: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4: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5: 还有什么呀？
4: 他皮肤比你好。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5: 谁跟他玩了？
4: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7: 形势不容缓兵，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寨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尼普斯过河，自身难保。
4: 邓司令，你放心，胡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7: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胡主席呢？
4: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7: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儿？
4: 你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7: 刘大王，你
6: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4: 抢。
6: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4: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真傻。
1: 我真不会写字啊。
0: 行了，拿着吧。
1: 这检讨我就不要了吧。
0: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王兄，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石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7: 哎，特派员，特派员，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4: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8: 有有。
4: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5: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4: 到底有没有信心？
7: 哎，特派员，特派员，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9: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7: 真解放了吗？
10: 解放军。

0: 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部队。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2: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0: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3: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0: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宝，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3: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宝了。
0: 嗯，报告，进来。
4: 团长，是哪
3: 儿？阿木桑，阿木桑，
0: 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3: 阿木桑。
4: 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3: 来喝水，
4: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3: 慢点儿，
0: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4: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0: 我听石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4: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0: 你说的这情况，石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4: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0: 不，你还不能归队。
4: 为什么？
5: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4: 不是，我
5: 有新任务要给你。
4: 是什么任务？
0: 刘大宝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4: 这
0: 怎么？阿木桑，有困难吗？
5: 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4: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0: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地在一起吧。

0: 我们要安全地把东华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
2: 豆花，是我。阿木桑，豆花，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0: 我是说鸭蛋儿。
2: 怎么了？
0: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
2: 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0: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呀，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2: 你要上提篮洞？
0: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
2: 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0: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2: 我。

0: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1: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0: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2: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3: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你了。鸭蛋儿，我看看。哎呦喂，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儿了？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0: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1: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0: 二少奶奶。
2: 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谭木匠，
3: 哎，
2: 拿去厨房炖上。
3: 哎，
2: 好好。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
3: 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是不是想嫁给他？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2: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怎么做主啊？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3: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2: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居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要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
5: 的！住手！哥们，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嗯，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7: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8: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韦了。
8: 好嘞。
7: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5: 啊，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9: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7: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1: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1: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10: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6: 对，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2: 那就今天晚上吧。
10: 哎呀，好，
6: 就是嘛，晚上有酒喝了。
0: 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11: 叫我呀？
0: 叫你呢，快过来！
12: 跪我跪下！来来来
13: 来来来，快
12: 跪我跪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7: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0: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12: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10: 好。
12: 来来来，咬一口。
14: 子明，
8: 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0: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3: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0: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3: 想喝酒了。
0: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3: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干嘛呢？
1: 哦，哎呦，我刚才酒喝多了，找个地方解手。
0: 解手也不能到这地方来。
1: 去啊！哎呦，

0: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0: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2: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0: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我看着天兰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不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2: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呢。
0: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
1: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0: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1: 好，路上小心。
0: 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1: 你放心吧。
0: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走吧。
3: 妈。
0: 姚伟。怎么了？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0: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3: 我们现在提兰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1: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笑>
3: 来了提兰洞。
1: 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0: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3: 姚妹，我知道，可是提兰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兰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兰洞来。
0: 留下吧，
1: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4: 二少奶奶，
1: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
0: 哎，没事，豆花。
3: 姚妹，姚妹，
0: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4: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0: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4: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0: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
4: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也说。<笑>
0: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4: 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个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传回来给你看。
4: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1: 哎，
4: 别担心了，
0: 丫蛋，
4: 听阿姨话啊。走吧。
1: 那你当心啊。
5: 姚裁缝吗？是啊，你是岳亮寨的吗？是啊，你是。
6: 你认识阿木桑吗？认识。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好，行。是不是要改大？是的，是要改大。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哎。我想拥抱你。
7: 糖尿病引起的。

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

0: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

0: 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 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贴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们刚成亲。
0: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1: 是啊，是挺快的。
0: 您在哪结的婚？
1: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0: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1: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0: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1: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伴辛苦了，
0: 我劫了一批凉饭子啊。凉，
2: 来来来来。
1: 哎呀，好，
0: 白花大米。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0: 哎，我们三个，
4: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4: 哦，
1: 好，上山，
0: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
1: 快一点！
5: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6: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5: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0: 实在，
7: 到，
5: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7: 没问题。
0: 好，
7: 同志们，
0: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8: 到，
0: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8: 是。
0: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的，也不让人喘口气儿。

0: 我跟你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进来，你们就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去，拿着枪说出去过头啊！记住没有？
1: 我过去还
2: 把我一个人留洞里才危险呢，
1: 把枪缴了，跟老师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嫂，哎，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上。

0: 起来，你不像个男人行不行啊？
1: 枪给我放下！是不是上吊自杀啊？啊，跟我走！
2: 哎，大龙，
1: 坐车！
2: 大龙，那边那边，
1: 好，
2: 那边跑！
1: 快快快快快快！是的。刘大宝呢？刘大宝单身绕队，向这个方向跑了。
3: 马上追！
1: 是，
3: 把皮连洞的突围跟我连根拔掉。
4: 审查团。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周娘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你呢？
1: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2: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0: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1: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3: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4: 杨妈，
5: 你们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
4: 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这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0: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5: 他还养多久啊？
0: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5: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0: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也不知道够不够。
5: 哎哎，够了够了够了。哎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嗯。来来来，杨妹，吃粽子。

0: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1: 我是为了革命。
0: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1: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0: 姑姑要点乖，爸爸当然不是坏人了。妈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1: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爸爸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1: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我也没办法。

0: 棺木，你别怕啊。取出来了，嘘，我去看看。董花，
1: 二少奶奶，
0: 起来。
2: 妈妈，
0: 哎，老大。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小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丫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丫蛋。
4: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4: 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朵花就是鸭蛋的妈。
2: 朵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0: 朵花，朵花，朵花，
1: 你去哪儿啊？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是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
0: 你看，撒谎都不会撒谎。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当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1: 你去见郑幺妹儿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2: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1: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2: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1: 等会儿，我，
2: 丫头乖，丫头不哭啊，丫头乖乖。
1: 等会儿。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2: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1: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2: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1: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哎呀，
2: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香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

0: 们，
1: 来来来，
0: 来，
1: 鸭蛋儿，
0: 好了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了，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给人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十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
2: 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
0: 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
2: 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跪案，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啊，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的，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呐。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

0: 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废品

0: 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

0: 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

0: 是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 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评。

0: 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

0: 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然后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哎呀，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
7: 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4: 着
15: 急，
13: 这
15: 辣
14: 椒
15: 别辣了。
16: 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1: 刘浩非要我去他家找他玩，下午还要上课，我又要打瞌睡了。
0: 你要上课还出去玩？
1: 我没办法拒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能玩还不累就好了。天童，天童，你能帮帮我吗？不想上课犯困，上课睡觉的话老师会批评我。
0: 这样的道具我倒是有一个，但我要是帮你的话
2: 也不是不可以。
1: 你帮我，我给你三个冰淇淋。
2: 哇，一言为定，三个冰淇淋，这可是你说的。
1: 你给我个风扇干什么？
0: 这是神清气爽风扇，可以吹走你的疲劳，这样以后上课就不会犯困了。
1: 真管用吗？
0: 哈哈哈，我天眼的道具什么时候不管用了？有了这个风扇你会很精神的。
1: 对。

0: 点太久了，现在好累啊。
1: 我也觉得我们玩的时间太长了，一会儿又要打瞌睡了。
2: 你看我这个飞机能飞多高，哦吼，起飞喽，
3: 起飞喽。
4: 为什么你看起来一点也不累啊？
2: 被你发现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身体好所以不累。
4: 哼，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
3: 就是，你怎么一点也不累？
2: 我都说了我的身体好所以才不累。
1: 李恒，怎么还不睡觉？现在都几点了？
2: 我为什么要睡觉？反正有风扇，我要是困的话，去吹一下风扇就好了。
1: 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不能太依赖道具。
2: 没关系的，
1: 你要是接着依赖道具，肯定会因为道具出现问题的。

0: 我要好好的准备一下。啊！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昨天晚上睡那么晚，今天早上起来我用了一下风扇，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困。风扇这种好东西，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现在才给我用，而且我拿风扇也没做坏事，你也没必要那么担心啊。
1: 不应该过于依赖风扇，你也没必要那么担心啊。我觉得你不应该过于依赖风扇，你自己思考吧。哎呦，这轮胎怎么这么重？我们四个人一起也抬不动呀。你们几个把轮胎扶起来，我握在轮胎里，好好看着我怎么玩的，绝对很刺激。 天童，我感觉自己更累了。
2: 可能风扇的能量消失了。如果风扇的效果消失的话，你的疲惫就会出现，你会感觉到更累。我之前就告诉过你的，这可怎么办？天童，我知道错了。我要毅力的流哈。刘哈，你这是怎么了？
3: 天童，你知道吗？我现在准备开始锻炼了。
2: 我要练出健美的肌肉。
3: 你怎么突然想要去锻炼了？以前不是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吗？因为爸爸妈妈说我最近又重了。
2: 胖了，身体不好，容易生病。原来是这样啊！那你确实应该锻炼锻炼了。主要是生病的话要打针，我宁愿锻炼，可是我又怕坚持不住。
3: 刘浩，你愿意去锻炼了啊？
2: 有什么轻松点的方法吗？
4: 要轻松啊，那就骑自行车吧。好吧。
5: 那我学自行车吧。好好教他，他还不会骑呢。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放心骑，爸爸再给你扶着。这次不要再半途而废了。
2: 不要松手啊，爸爸！我怕疼啊，摔疼了我就。

想练了。我不要练骑车了。

0: 给你。
1: 这不是一个不倒翁吗？可以做什么呀？
0: 这个不倒翁可以提升你的毅力，让你做事能坚持不放弃。
1: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坚持不了了？
0: 是啊，有了它，你做什么事都会有毅力的。
1: Pen 钢笔 ，Pencil 铅笔 ，Pencil case 铅笔盒 ，Ruler 尺子 ，Eraser 橡皮。
0: 刘浩，你已经背了三个小时了，不用休息一下吗
1: ？Crayon 蜡笔 ，Book 书。哎，没事，我马上就能背完的。
0: 那你继续吧。
1: 我已经把单词背完了，接下来我再把诗词背一下就好了。
0: 学习也要讲究劳逸结合啊。
1: 那我们去练车吧。
0: 有毅力是好事，可是贵在持之以恒。
1: 我知道了，走吧，我们练车去，我一定能坚持住的。
0: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就会骑车了？
1: 多亏了田童你的帮忙啊。我们要不回去吧？
0: 那你可要好好感谢一下我。
1: 好的，你可要做我了，我要回去背课文了。
0: 怎么样，语文背诵完了吗？
1: 我真的不擅长背诵这个呀，要不是有毅力不倒翁，我还真坚持不住了。
0: 那你可要快点背了，道具是有时间限制的哦。刘哈，你还在背书啊？我都睡了一觉了，你还不休息？
1: 好了，我终于背完了，我竟然把最讨厌的诗词都背下来了，多亏了你给我的毅力不倒翁啊。
0: 成事在人，不在道具，能坚持下来说明你是有毅力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就不用你的道具了。
0: 恭喜你终于认清你自己了。
1: 是啊，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田童。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

0: 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台风红霞26号凌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对海南岛陆地的影响较小。具体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先后增大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5到35度。杨浦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陵水多云，25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6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25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白沙多云，24到36度。乐东多云，25到36度。五指山多云，24到35度。宝亭多云，26到36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嘞，
4: 鲁家，
5: 鲁家，
4: 鲁家，
5: 鲁家，
4: 鲁家，
5: 鲁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冯飞、刘晓明会见驻华使节参访海南代表团。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基础教育工作。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海口举办，多国驻华使节点赞海南开放机遇。今年上半年，海南自贸港医药品出口同比增长21.4%，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持续完善党建领航、政绩校准、惠民见效工作链条，让患者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为主题，开展集中学习。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结合学习主题交流发言。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刘国正，以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题，做专题辅导。

0: 导报告。接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从法到点，美丽家园的法治基石。接中自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材料。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生态惠民，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做好战略留白、绿色留白，坚定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端正思想认识，深入检视标准要求不高、监管执法不严、工作作风不实、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系统补齐生态环保工作短板。要守好生态家底，加快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加力攻坚水环境治理，扎实开展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加快构建规范化固废处置利用产业体系，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要做示范碳新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增强海南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国际竞争力，高质量建设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加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
1: 7月22号至25号，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代表团赴海南参访。25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代表团一行。
0: 冯飞、刘晓明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向代表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冯飞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当前，海南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海南与各位使节所在国交往密切，合作空间广阔，愿以此次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为契机，与各国进一步深化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谱写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喀麦隆、多米尼克、萨摩亚、拉脱维亚、莫桑比克、南非、西班牙、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埃塞俄比亚、泰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使节和代表先后发言，高度评价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家表示，此次参访深切感受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活力及多彩文化，充分彰显了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信心和决心，将向国际社会积极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各国与海南在经贸、农业、科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哥伦比亚、肯尼亚、布基纳法索、索马里、孟加拉国、尼加拉瓜、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博茨瓦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爱尔兰、国际民航组织、卡塔尔、越南、马达加斯加、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使节和代表、外交部礼宾司有关同志、省领导王斌参加会见。
1: 7月25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深入实施自贸港学校先锋专项行动和中小学校党建提质增效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筹备召开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标对表中央要求，研究制定海南实施意见，不断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以深入推进立德树人工程为抓手，发挥海南三度一色优势和红绿蓝中小幼德育体系特色，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要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推动学前

0: 教育普惠优质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持续加强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建设，加快构建富有成效的中等教育体系，拓宽学生多样化成才路径。要持续做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海南全域应用试点，高质量建设海南智慧教育岛。要加强教育局局长、校园长、教师、教研员等四支队伍建设，持续加快教研队伍和基础教育高质量教研体系建设。
1: 7月24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彦军一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能源装备技术优势，在研究推动国产燃机高温部件制造和服务基地建设、海南海上风电全产业链集群发展、氢氨纯一体化先行先试以及培养技能人才等方面深化合作进行交流探讨。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7月25号，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在海口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出席并致辞。记者近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医药品企业出口同比增长21.4%，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企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
0: 在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支支小容量注射剂经过精准灌装、灯检、贴标、赋码等工序，整装待发运往海外。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上半年我们企业出口较去年增长30%，海口海关提供的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了我们的通关时间，为医药品出口提供了保障。
0: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齐拓展的出口格局，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海关部门通过指导企业用好归类预裁定及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企业通关时间，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3: 我们推出了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坚持改革为民、开放利民、实干惠民，持续做好政策突破、产业培育、民生服务等工作，让患者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博鳌乐城先行区系统梳理国家赋予园区3轮79条政策，编制园区发展规划，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对接全球创新资源。今年4月，园区内利兹卡尔医疗集团与洛杉矶西达塞纳医学中心完成战略合作签约，设立中国转诊办公室，推动国际远程会诊、患者转诊、学术交流等资源共享，为患者提供国际化诊疗服务。
4: 此次合作包括我们的重点科室建设、心血管、消化、肿瘤，我们可能会开展远程的会诊、绿通的转诊。
5: 海南获得了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里不断推出全新医疗模式与创新政策，希望整合全球医疗资源，汇集更多患者，助力全球医疗健康事业发展。
0: 坚持先行先试，乐城持续加快国际创新药械引进。上半年，全球首款基于重组链激酶技术的痔疮治疗创新生物药在乐城完成国内首例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全新无创治疗方案。
6: 乐城呢会继续坚持医药研产城的一体化发展，重点打造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畅通全球创新药械引进与使用，强化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培育高端医疗健康产业集群。
0: 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乐城新增获批特许药械40款，特许药械使用人次达7.45万，同比增长超46%。 依托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集聚340余家企业，1300余款国际药械产品，搭建境外患者一站式服务体系，推出创新医。

0: 医疗保障产品，
1: 怎么样让患者能够更可及地使用这项先进的癌症治疗技术。我们跟保险公司合作，透过商保的覆盖，能够很好地减低患者的这个医疗负担。
0: 今年以来，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旅游人数7678人次，同比增长5.7倍，客源覆盖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园区落地人才新政，引进高端学科人才，加快医疗科创平台与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完善产学研工一体化产业生态。
2: 随着医疗科技创新平台顺利完成竣工验收，乐城生物医学新技术公共检测平台等核心载体将陆续投用。截止到目前，还有利康科技、北科生物、和睦基因等32家企业呢，已经通过了入驻评审。
0: 博鳌乐城先行区将紧抓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机遇，持续完善党建领航、政绩校准、惠民见效工作链条，擦亮乐城国际医疗开放名片。
3: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定方向，以实际成效校准工作，乐城将全面推进六型机关建设，以党建引领业务空间，建立健全常态化精准服务机制，让企业、医院和患者办事更顺，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上，多国驻华大使、使馆官员及国际组织代表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本次驻华使节海南参访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5: 伴随着这场海南自贸港专项推介会的举行，驻华使节海南参访行程迎来收官。海南立足自贸港独特优势，将种业生态政策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动能，相信此次使节团的海南之行能够化作中外相知相遇的纽带，促成更多务实合作落地生根，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推介会上，海南相关部门、园区和企业介绍了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阐释海南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发展思路，传递海南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聚力吸引全球投资的鲜明信号。
6: 海南与克罗地亚无论是可持续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创产业发展、科研合作，还是民间人文往来，都大有可为。如果未来能够开通海南直飞克罗地亚的航班，将意义非凡。
7: 中国是哥伦比亚十分重要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长远来看，海南自贸港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与哥伦比亚合作的重要平台与载体，双方拥有广阔空间与巨大潜力。
0: 此次活动有效搭建起了海南与各国驻华使团高效对接的沟通桥梁，为后续跨国项目对接、企业双向走访奠定良好基础。
7: 目前已有一家爱尔兰医疗科技企业落地博鳌乐城，还有很多爱尔兰生物科技企业有意落户海南，相关洽谈也正在推进当中。海南拥有优良港口、高铁、多条海运航线以及公路等各类基础设施，此次参观我们感受到海南自贸港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
4: 在近日举行的杭州书博会期间，海南展团举办系列活动，介绍自贸港政策机遇，展示数字出版领域创新成果，邀请参展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0: 7月24号，潮起自贸港数创新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成果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海南展区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会员企业发布了《国风仙侠》手游新版本，展示海南本土数字出版企业的创新活力。推介会还详细介绍了海南数字出版、跨境电商、文化科技等方面发展情况，邀请广大参展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
8: 我现在感觉海南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年轻人也比较多，准备在海南设立一个公司，把我们的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带到海南去，希望能够赋能更多的海南企业。
9: 它结合我们园区的服务能力以及自贸港的整体政策，去帮助杭州本地的企业，一方面能够来我们海南去进一步的提供他们的一个业务存量，另一方面的话去做他们的一个业务增量，帮助他们去做业务出海。
0: 琼崖书运舞动书香，琼崖好书阅读平台数字阅读体

0: 体验活动也在海南展区开展，活动以黎族文化为核心脉络，打造数字阅读展示加黎族舞蹈表演加现场互动教学一体化体验场景。
1: 我非常的喜欢，里边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对大伙都非常喜欢的书，都可以上里边，上咱们这个平台，上里边咱可以搜一搜，比较的看一看，节省很多的时间。
2: 中央好书阅读平台自上线以来，已汇集超37万册资源，包括超31万册电子图书，期刊以6万集高品质听书资源，依托微信小程式实现零门槛使用。
3: 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红线。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全省耕地非粮化排查与整治工作，在清退中兼顾民生利益。截至今年5月初，全省2.3万多亩新增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图班全部完成整改，实现6个月动态清零目标。
0: 在海口市石山镇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正指导农户对违法种植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的槟榔树苗、荔枝苗进行清理和移栽。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必须确保良田良用。然而，由于部分农户对土地性质边界认识不清，或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改变了土地用途，了解情况后，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
4: 我们这个和农户充分沟通，也得到了农户的理解和支持，农户把这个非粮化作物移除后，现在这个土地已经平整，农户也准备种植高价值的粮食作物。
0: 2024年底至2025年底，海南共监测发现新增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槟榔等非粮化问题图班23329.15亩。面对红线硬任务，海南一方面依托科技织密多维监管网，严防死守割韭菜式反弹；另一方面坚持分类施策，在清退中兼顾民生利益，绝不搞一刀切。截至今年5月6号，相关图班已全部按要求完成阶段性整改，实现新增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6个月动态清零目标。
5: 对已复耕地块结合无人机常态化动态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强化部门联合监管，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槟榔等作物反复反弹，同步做好农夫帮扶、粮种保障、田间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稳定种植粮食及合规作物，牢牢守住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
6: 我们对于在基本农田上已经种植的，目前果树处于生果期的，还有林木处于生长期的这类的情形，我们会经过举证后进行暂缓处置，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切身利益。
0: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全省耕地非粮化排查与整治工作，不仅通过严管严治加快整改，更注重推动治理重心下移，通过省市县3级纵向联动，将种植管控、种粮补贴等政策法规精准送达田间地头，变被动硬管为源头自律，让广大农户真正算清明白账，种好责任田。
6: 今年我们将联合省级和市县，将上下联动，围绕我们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耕地地力的查询、把我们种粮补贴的申报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法规，来向农户进行普及，开展自上而下的这种政策宣传，引导农户耕地应该种什么，不应该种什么，进一步形成保护耕地的意识。
3: 昨晚，202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丹火红丰收季活动在基仙文化广场启动 ，AI 数字人红丹丹首次亮相。
0: 当晚，与会嘉宾共同为丰收季按下启动键。现场还视频回顾了红丹丹 IP 文创产品5年来的发展历程，数十款精致产品让保亭红毛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潮玩 IP 的蜕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保亭红毛丹火红丰收季活动开幕式深度融合了海南鲜品名优农产品推介活动，保亭七鲜品牌推介以及红毛丹、榴莲等保亭热带鲜果的现场订单签约环节依次展开。
7: 这个集市办得很好，然后能保暖保亭的红毛丹啊、龙眼啊、榴莲蜜啊，还有榴莲都可以展示出去。我今天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七号果。红毛丹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走出岛外。
8: 刚才我们也品尝了保亭本地的百香果，还有榴莲蜜，味道都特别好，感觉这次的这个市集。

0: 的产品特别丰富，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1: 此次活动中，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丰收果园主题街区品尝美食，还能欣赏在七仙河畔上演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绎。
2: 有个朋友在这里说保亭这有个节日，我们就特意从三亚赶过来的，两个字吧，震撼，能有这么成功的一个节目。
1: 2025年，保亭红毛丹正式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本届丰收季活动上，数字红丹丹 AI 数字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保亭红毛丹 IP 正式迈入数字化传播新阶段，将为保亭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多条易危物种黑鳍鲨现身三亚蜈支洲岛海域。这种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的鲨鱼连续多年到访，充分彰显出当地海洋生态保护取得的良好成效。
1: 黑鳍鲨又名乌翅真鲨，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标志性中小型鲨类，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据海洋生态资料显示，黑鳍鲨有着极强的环境挑剔性，对生存水质、水温、海域生态环境有着严苛要求，是典型的海洋生态风向标。此次黑鳍鲨再度现身，不仅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更直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4: 今天刚好登岛，发现竟然真的能遇到鲨鱼，实在是太幸运了。然后看到这边的沙滩都特别白，然后水也特别清澈，觉得三亚这边对生态保护也非常的好。
1: 黑鳍鲨连年如约而至，是蜈支洲岛深耕海洋生态修复的有力印证。多年来，当地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珊瑚礁修复、海洋垃圾清理、渔业资源养护等工作，严格管控海域开发，杜绝污染与违规捕捞，全力维护近海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
5: 能出现这个黑鳍鲨呢，也是说明我们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海洋环境保护，你像比如说我们投放这个人工鱼礁啊、沉船呀、来恢复这个鱼类资源和其他的海洋生物，我们一直在保持我们蜈支岛海域这个周边环境的这个生态啊。
1: 优良的海洋生态吸引众多珍稀生物栖息，除黑鳍鲨外，蜈支洲岛海域还多次观测到野生海豚、玳瑁等保护动物，以及各类珊瑚、热带珍稀鱼类。今年五月，国内罕见的夜阳海蛤鱼也在此被发现，进一步印证海域水质优良、生态宜居。三亚将持续深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完善监测保护体系，以精细化举措守护碧海蓝天，为海洋珍稀生物营造安稳的自然家园。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近日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此船采用宽体浅吃水设计和双自卸系统，首次实现双向航行功能，可精准匹配内河狭窄水域码头作业条件，提升进出港效率。
6: 七月上半月，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33.3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70%。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推行电子入境卡网上填报，落实临时入境许可申请入境手续查验一次办结，帮助旅客高效通关。
1: 中国东盟旅游对话日前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本次对话以凝聚区域共识、加强协同合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旅游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可再生能源明年或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光伏发电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
3: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天上午，第12届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少年突击队国防科技夏令营第一期结营，300多名小营员们在为期7天和14天的淬炼中收获成长。
1: 夏令营结营仪式上，一段成长视频重温了营员们的蜕变历程，从入园时的懵懂青涩到训练场上的咬牙坚持，每一个瞬间都记录着

0: 学生们成长足迹。
1: 我感觉我变强壮了，然后也晒黑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团结意识更强了。
0: 本届夏令营所有营员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并实施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活动期间，复旦大学机器人科研团队带来人工智能课程，让营员们触摸前沿科技。
2: 通过图片跟视频的方式了解到孩子的体能还有学习，我感觉非常不错，也能够帮助孩子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学习上面有一些启发吧。
3: 我们准备得很充分，教官们的教学也非常认真到位，广电总台的设计也非常合理，小营员们在这里快乐的成长，愉快的生活。
0: 少年突击队国防科技夏令营由海南广电主导，安排记者驻营跟拍记录。今年暑期夏令营计划举办六期，
4: 我们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引导青少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0: 近日，海南举办四季村歌展演暨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区域联演，来自全省各市县的54支队伍以歌为媒，展现乡村发展新变化，唱响美好新生活。最终，陵水、琼海、儋州等18支村歌队拿到全省展演入场券。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创区域对战的村歌展演模式，以歌声绽放出滚烫的乡土热情。
5: 村歌唱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盼头，能代表家乡登上更大的舞台，我们倍感荣幸。
0: 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近日印发，将从2026年8月7日起施行，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指导意见明确，公共收益的使用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公共收益可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共有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房屋保险体检、增设设施设备等8种情形。近日，欧盟航空安全局正式为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颁发 GENX-1B 型号航空发动机维修许可证书，含翻修能力。至此，新海航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3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将进一步对接全球航空维修产业链，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对外开放水平。
6: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

0: 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

0: 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

0: 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6: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5: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7: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5: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8: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5: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9: 大飞机作业效率

0: 高喷的云，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变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

0: 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 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0: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2: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3: 生物专业的，
4: 数学专业，
2: 物理专业的，电子工程专业的。
5: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0: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6: 我们是一个管理性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7: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9: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8: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0: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8: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治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不

0: 针对何塔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先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那不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 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掩饰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邻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邻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 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 this
3: land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

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1: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0: 对，这是第339枚。
1: 好，这是339枚。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0: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啊，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助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是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2: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1: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0: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5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年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第一届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0: 非常感谢参加。
3: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Self Husband.
1: 中国名字叫瑞妍，
4: 对，
1: 又见面了哈。
4: 你好，
1: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4: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长隆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长隆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1: 参赛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3: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Self Husband Sand 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4: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3: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4: Yes.
3: Do I see it? It's a Sand Mem product, is it?
4: Yes, Sand Mem. 对。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1: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4: 非常少。
1: 那么早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4: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完备。
1: 从第一届到第6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4: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1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3: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4: 好，谢谢。
3: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 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 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5: We actually have 2 brands. One is the Swiss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one is the high-end makeup brand called Zeta. Like we have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

0: 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1: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0: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捷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2: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3: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的一个细节功能去拿到，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4: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 Pulof's Mr. Sun is here.
5: 你好，你好。
4: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5: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三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6: 但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5: 颗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6: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5: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为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6: 对，
5: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6: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5: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4: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7: 你好，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6: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7: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6: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7: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因为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这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6: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7: 对，是的是的。
2: 消博会早已

0: 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
0: 匠心遇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这是我们消费会的老板。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吗？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也要称一称啊。
4: 对对对对，
1: 好吃吗？好吃
4: 非常感谢。
1: 挺好。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1: you. See you later.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循环乐趣啊。
1: Here you are, let me introduce you.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卡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2: 好，喝一点点可以，这样好了。
1: 对
2: ，Cheers.
1: Cheers.
2: 谢谢。
6: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那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1: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jazz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7: 你好，你好。
1: This is Armin.
7: 你好，你好。
2: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8: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0: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1: 穿上先生，你可以穿上试试。
2: 我会稍微
1: 感受一下，
2: 我会试试吧。
1: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3: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0: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3: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2: 好嘞，
1: 好，谢谢你。
4: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5: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1: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5: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1: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5: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0: 对，
5: 要
0: 好好保护，
5: 对，要养，
1: 提前要养。
5: 对，
1: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5: 对，它是一个软糖。
1: 啊，也是零糖零脂。
5: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1: 谢谢，谢谢你，
5: 不客气，谢谢你。
4: Thank you very much.
5: Thank you.
4: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啊，
1: 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6: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Don Wild 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1: 那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消博会带了哪些的产品？
6: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
4: OK。
6: 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蛀。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只的话，你可以闻一下，它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1: 味道很清新。
6: 对，就是。
4: 对，很甜的。
6: 对，但是小朋友会很喜欢。
1: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6: 对，
1: 很放心。
6: 这个就是瑞士大国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4: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come and try your product. I have my child is 3 years old.
6: Yeah.
4: And I will definitely then buy one or two more. Thank you very much.
1: 现在先得给自己孩子买一个。
4: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我发现这次我们寻了半天了以后，大部分还都是一些这个在瑞士。年头比较久的一些的企业啊，70-80年、100年的一些的企业。
4: It is true. We have in Switzerland. We have a lot of company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a long time. Which actually you can then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f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so long, it mean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 product to the market which is actually satisfying custo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ose companies are always reinvesting mone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latest,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ally suits today's contemporary lifestyle.
7: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牌子是 Swiss Diamond， 我们保证每一个碎是钻石的果含有20万以上的钻石晶体，利用这个钻石涂层来保证这个耐磨性、导热性。
1: 苍苍先生平时在家做饭吗？一点点。
4: 空巴，
1: 好沉啊！
4: 这个好。对，
1: 只要是瑞士制造，就肯定是一种对待工艺、对待这个技术都是精益求精的一种的方式了。
7: 是的，没错。
8: 从一块金属到一个融入钻石涂层的锅具，这其中凝结的是瑞士人对材料科技的极致探索和对完美细节的不懈追求。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在全球市场上闪闪发光的瑞士品牌。那么，在这些

0: 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融最动人的主角。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
1: 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
0: 对，它是发电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抽脱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滩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哦，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
1: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0: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1: 最挑战
0: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低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大家共同努力，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就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精神。
1: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家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呢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
1: 哎呀，这海风吹的呀，电力系统的朋友是不是一见到风心里就开始高兴了，充满期待？
0: 对啊，有风了就有电了，风力就能发电了。
1: 对对对，
0: 你们看到这有两台风机，
1: 对，
0: 一有风它就转起来了。
1: 今天到咱们大唐海南的这个我办

0: 区啊，觉得科技感特别高，
1: 对，
0: 是吧？未来感十足，
1: 对，
0: 就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未来这个新型能源转型的一些新的产品。
1: 对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大楼啊，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出示范项目。我们的光伏板，大家看到的啊，侧面的玻璃。它是光伏发电的，
0: 是的啊，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太阳膜玻璃，
1: 对，
0: 实际上走近以后看是一格一格的小这个发电板，
1: 对，它是能发电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屋顶也是发电的光伏玻璃，还有光伏板。我们远处的风机立了两台风机，哎，这也是我们为这个大楼做风力发电的，哎，它这个转圈的直头的。我们下边有一个停车场的光伏，看到了吗？这有一个停车场
0: 风机下面，
1: 对，啊，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光伏发电的停车场光伏，下面有那个充电桩充电，边上还有储能，然后这风机发电，屋顶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地面，大家看到的啊，
0: 发电板，哎，
1: 对，地面黑色的啊，哎，它在上面，它实际上是可以发电的，然后加上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
0: 看起来还美观，
1: 哎，很美观，
0: 像是铺的黑色的地砖一样，
1: 对，
0: 透过去看是发电板，
1: 对，啊，所以说我们集中的这个叫既有这个光伏发电，又有风力发电，又有屋顶光伏发电，又有地面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发电，
0: 玻璃光伏，
1: 还有我们的储能，
0: 风力的，哎，
1: 对，既有我们的硫酸化锂储能，还有我们的防化硫储能，我们这种几种储能方式，给我们这个大楼提供我们的绿电，为我们这个大楼呢节约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啊，减排呀，等等。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
0: 就是我们这个大楼接的这个绿电的比例大概能占到。
1: 我们现在这个大楼的70%的电能由我们目前自己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给它发，白天发不了的电我们把它储上，然后到晚上这个再利用储能给这个大楼来供应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在这个大楼的底部还有我们一个冰蓄冷的装置，就是冰蓄冷。普及一下冰蓄冷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那个大楼做我们的空调，我们的集中空调通过冰蓄冷的装置，就是说利用晚间我们的光伏发电储存起来，利用晚间的电把水冻成冰，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储能的装置。然后到了白天高峰期，我们把这个冻得好的冰把它融化，融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蓄冷，相当于把它提供一个空调的制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节省了我们的能源。
0: 因为这个冷的这个冷气怎么输送到楼里啊？
1: 它就是跟空调装置是一样的啊，给我们整个江东新区的现在已经在建的20几个企业供应集中的供冷，整个集中供冷，给我们江东新区呢未来打造成一个近零碳的江东的一个大的园区做一个保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我们先通过这个办公楼来打造，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临高金牌港也在打造一个大的整个港口式的网源合储的一个，哎呦，
0: 那规模就大得多了，可能都是上百上千倍的，
1: 对，所以说目前在海南发展这种网源合储零碳园区是一种趋势。这个凉亭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凉亭您看啊，它是光伏的。您
0: 把上面有光伏板。
1: 对，您把你的手机放。
0: 对，我看到有无线充电的这个标志啊。哎，
1: 它可以充电。您看。
0: 哎，真的是，
1: 它是充上电了。
0: 真的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楼呢，既有风力发电，还有我们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一个凉亭发电。
0: 是。
1: 我们的员工。可以坐在这里头喝着咖啡，手机充着电，
0: 是，
1: 大家坐在一起，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午休的时间，
0: 对，
1: 都可以的。
0: 而且这样新型能源的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运用，我觉得在海南真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但是我们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为海南提供清洁能源服务，
0: 是，
1: 这是我们作为能源企业
0: 是
1: 应该做到的。
0: 我们未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文的设施带给我们的老百姓，那是最好。
1: 适应国家的这个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当中这种发展的。一种思路，
0: 未来的市场容量是巨大的。
1: 对。
2: 成立于2017年的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沃土，不仅构筑起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发展格局，更在清洁能源赛道上锚定方向，深耕细作，形成了以气电为发展基础，以海上风电和陆上光伏为发展两翼，以氢能、储能、智慧综合能源等为新增长极的一机两翼三极加特色发展模式，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几个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拖拖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胎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这个也能称作是我们海南之最了，
0: 可以说海南之最是首个国管领域批复的集团公司啊，在海南啊有四次三五的发展战略，就是我们有四大业务板块，有清洁能源板块、国际贸易板块、国际能源服务板块，还有国际碳资产交易板块，这四大业务板块啊，我们有四大重点领域，有海上风电、光伏、燃机、智慧综合能源，这是我们四大的重点领域。我们是2017年11月1日公司注册成立，从无到有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很快，
1: 尤其是从2021年到2022年中间是一个指数级的跨越。
0: 我们2021年到2024年是指数级的跨越式发展。
1: 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大家一方面关注它的这个发电量，
0: 对对对，
1: 关注它的装机量，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它的低碳的这个绿色能源的情况。
0: 对，
1: 这其中我们绿色能源的占比大概呢？
0: 我们目前307万的在役的装机，全部是清洁能源。
1: 哦，全部
0: 是清洁能源，我们也是海南省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哦，我们的2021年8.07电投产，可以说为海南省当年的能源保供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这是我们大唐海南公司在海南省的整个的能源发展的布局情况。红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在役机组，黄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储备项目，整个占据了海南省沿海
1: 都有，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机电、万宁的机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还有三亚的光伏。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布局呢，是沿着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都有我们的项目的布局，
1: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项目，2024年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一个海上风电的海上速度。
1: 当年开工当年就投产，
0: 对，投资了50多亿，
1: 压力应该很大。
0: 对对，就是我们天然气发电的板块，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
1: 它的这个优势创新点在哪里？
0: 国际上最优的氮氧化物排污排到10以下，达到了国际最低排放标准。所以说在这次在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上，全国有27个案例，我们海口气电成功的入选了。
1: 氮氧化物应该就是我们酸雨啊，包括对土壤的影响也很大。
0: 对，所以说国家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呢控制比较严格。
1: 现在发电不光是把电发出来了，主要是这个全链条还要
0: 有
1: 绿色，还
0: 有低碳。绿色、低碳、环保，现在呢，国家都要倡导提供绿电的供应嘛。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呢，这个气电是清洁能源，
1: 是
0: 还不是绿电？我们的光伏发电和我们的海上风电都是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哎，你看这些光伏发出来的电就是绿电。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光伏发电呢，实现了农光互补。我们光伏既能发电，下边还种了菜。
1: 光伏板下面种的菜。
0: 种菜哦，你看这个项目开发前。盐碱地
1: 还能改善土壤，
0: 对，所以说当地的农民呢非常开心，租用了他的那个土地，同时呢他们又种了菜，又可以到那里头去工作呀，所以说他们很高兴，对当地的这个环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一个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跟这个鳄鱼小镇联系啊，我们希望在这鳄鱼池子上面建设一个光伏发电。
1: 无所不及，你们
0: 对加了一些光伏板，对鳄鱼的这个养殖，避免了鳄鱼的这个强光的晒嘛，所以说它也需要到遮阴的地方去休息。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儋州120万，
1: 当年开工，当年交付。
0: 现在我们一厂址已经开工建设完成了。
1: 120万千瓦意味着什么？
0: 在海南，它的利用小时就相当于3000小时左右。那么120万千瓦发出的电，一年呢就是36亿度电。但是它提供的都是绿色电。
1: 是的。
0: 那么120万千瓦的这个电核算下来，我们相当于节约这个标准煤就是11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减排就是287万吨。刚才看到这个氮氧化物就是1.3万吨，这是一个对生态环保的。一个节能减排的海上风电这个项目啊，它的塔筒高140米，就是在海上整个高度140米，
1: 比我们看到那些陆基的要高大一
0: 点。对，这个叶片的直径接近240米，
1: 看这个4架330的总长才235米，
0: 超越了这个4架飞机。你看我们的叶轮直径总长240米，
1: 我天哪！

0: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1: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0: 最挑战
1: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极端的台风天气。

0: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呢，海南省的台风天气比较多，2024年9月6号的摩羯台风，这应该说正好直面冲击了我们海上风电的项目，
1: 而且正好是从北部过去的。
0: 对，正好从我们的北部湾过去，直面冲击了我们的这个海上风场。当时我们正好安装了17台风机，正直面冲击，台风的等级超过了17级，但是我们科学的研判，积极的应对，风机完好无损，
1: 毫发未损。
0: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大口径的吸力筒的这个导管架基础，成功的这个创新呢，使我们的造价都是节约钢材30%，把我们的这个工期缩短了40%。经过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进行了优化，得到了一个创新。当时我们最大的这个导管架吸力筒应该说是2226吨，这是国内目前在风机基础里面最大的。
1: 这是在杨浦项目的首次运用。
0: 首次运用，这是我们觉得也是叫最大的创新。我觉得还有最难忘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我们的这个项目团队，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韧劲，我们有的同志在海上一待就是20天1个月，经历着这个风浪，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设计、施工、建造，我们项目的管理团队，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也就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珠宝港的这个精神。
1: 你刚提到三个关键词：最挑战，最难忘，
0: 最创新，
1: 最创新。我们刚刚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工期时间缩短了不少，包括这当年开工，当年就这个应用了。这个目标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设立的吗？
0: 第一，我们工期是自己设定的，一定实现它。我们知道实现它的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
1: 为什么就非要当年就要完成呢？
0: 第一，我们对海南珠宝港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是海南省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集团也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是为海南能源保供做贡献，希望早一点的绿色能源提供到我们的海南珠宝港的能源体系当中去。知道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发挥我们大唐的这种创业时期的敢于奋斗的精神。
1: 那在我们这个抢工期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像您刚刚提到的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哪些困难让您觉得当时是给我们整个团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的？
0: 回忆起来看啊，出海的时间短，除了台风天气的影响、海浪的影响、阴雨天气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设备的供货，因为我们的设备制造商主机的是在我们杨浦生产的，但是我们其他的配件产品，还有海缆啊、塔筒啊、叶片啊，都是从内陆来供应，那么这个设备的供货也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第三一个呢就是电网的送出要跟我们的性能匹配，所以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设备厂商的努力，特别是海南电网把送出的工程在我们年底之前实现了贯通，实现了送电，所以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三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挺住了，大家是共同的努力。
1: 那现在正式投产以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效果怎么样？
0: 目前投产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安全生产的稳定，经济的效益。
1: 它会为这个全岛啊能源这种新型电力的这种供给啊转型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当前海南省啊，它要打造清洁能源岛，那么我们海上风电提供的都是绿色能源，从能源保供方面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绿电，在节能减排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上的风电，尤其是未来像这个深远海，这个进军的深远海这样的风电，大家总是会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点？
0: 海上风电它是个绿电项目，首先说我们整个海上风电对我们这个生态方面，在节能减排方面，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我们每年的就是120万千瓦的发电量，将每年将近36亿吨电，都是绿色的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是110万吨，减排呢二氧化碳呢是287万吨，减排这个氮氧化物是1.3万吨，这是从我们这个节能减排方面。那在建设期，在施工方面，我们也考虑了一些生态优先的原则。第一个呢，我们采用了这个吸力筒导管架的这个施工方式，这样的话呢，减少了对海底的一些扰动，避免了一些这个生态的一些影响。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海缆施工当中，它要穿越这个一些这个生态敏感区，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地下定向段的施工方式，从它底下穿越下去，对这个生态敏感区。 敏感区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是我们在这个施工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陆上的疾控中心啊，以及我们海上的这个升压站建设了一些光伏，我们就自发自用一电上网的方式实现了零碳的疾控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确保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保。
1: 有什么这个加工增值超过30%的进到内地就免关税，它是有一个相对于自贸港的认证，就是在海南我的所有的生产

0: 是用的绿电。我们在往这个欧盟也好啊，往这个其他国际地区来做销售的时候，来做继续的进一步转口的时候，它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绿色的认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吗？
1: 因为现在欧盟呢，它就现在开始实施一些绿证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于下一步我们绿电之联，就是给这些出口的一些企业做绿电的直供，这样的话呢，对国际上就可以接轨了。国家在绿色绿证方面，它一直在大力倡导，所以说我们国家最近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绿电之联政策、新能源的这个小厂政策等等。
0: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1: 我们现在正在科学的谋划十五规划，海南进行封关运作，作为能源的重量企业，那我们下一步呢，将致力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加的发展战略，对海南自贸港呢，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吧。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5: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6: 来了。
4: 咋一个人啊？
6: 叔，我哥呢？
4: 航班延误了。
6: 为什么？
4: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骆世民。
1: 还有呢？
0: 拿着，再见见。那走了啊。

0: 方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1: 听谁说的？
0: 唐向阳。现代证券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证券作为他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1: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0: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1: 你去办呐！
0: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春，亲手交给他们。
2: 哎，不，
1: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3: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4: 月月主的盆子，你送进去。
3: 他不会吃的。
4: 试试嘛。

0: 我去。
1: 月月，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这样，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才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你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去那边，罗总，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你放心。你好，我是罗总的代表，这是罗总的一点心意。 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我等着那个儿子回来。罗总，都办好了。
3: 去叫司机。

好。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打楠楠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 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他
2: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就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 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2: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
2: 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他啥态度？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 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着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是你，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

0: 感觉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1: 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的，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0: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义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
1: 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嗯，好。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2: 谢谢你，小光。又来了，你这。
3: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去吧。走了。嗯。家庭住址：香料省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169号。电话。电话。
4: 没有电话，工作单位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5: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4: 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3: 姐夫行吗？
4: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0: 政府肯定能解决。你说挖了填，填了挖的，那不挖个拉链儿？对，你说这是个事儿了，这烦恼负负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呀。
6: 爸，
0: 嗯，
6: 市政府的车。
0: 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哦，哎，
7: 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
8: 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你跟小松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
1: 嗯。
8: 活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1: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0: 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1: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2: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3: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1: 好。

0: 坤。
1: 是。
0: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1: 啊。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1: 那没有，那在机场呢，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还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哎，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本儿小。

0: 干净啊？
1: 是啊。
2: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
1: 哎。
0: 哎呦，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0: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3: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嗯，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你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子，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哎，
1: 好，
0: 哎。

0: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儿。 我领着孩子们在那生过起，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 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骆士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
1: 你放心，问清楚了我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2: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你别的事儿再联系。
3: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4: 这是我们药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
5: 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

0: 由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哈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 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 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1: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0: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儿，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2: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3: 哎，那给市长复印一份，
1: 没问题。
4: 高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1: 嗯，
0: 好。
4: 何总啊。
0: 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3: 好，谢谢您，周市长。
4: 我得谢谢你。
3: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托人打听到的，
0: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3: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
0: 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3: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0: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
3: 不行，还有警察嘛，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那要不然？
5: 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不用，就让他在赶着那儿吧。他跟孙生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6: 来，喝茶。
0: 哎，谢谢。
6: 不客气。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 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照顾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0: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6: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
0: 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3: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如果
6: 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3: 我去谈，行吗？
7: 真是我做你就不想，这该怎么办呢？
0: 是啊，这要醒不过来，今天前途堪忧啊。
3: 水哥，你看见了没？兵子一出事儿。 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0: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3: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 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0: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3: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0: 咨询过律师了。
3: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

0: 这是你们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
0: 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0: 哦，就在里面呢。
3: 他来这干什么呀？
0: 不知道，
4: 他
0: 让
4: 进来的。
0: 我的事儿，
4: 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他啥时候能醒？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1: 那他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0: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1: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0: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这个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我去送送。
1: 郑娟，我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的，答应了，你放心。谢谢。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
3: 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好，不要送了。哎，抢来了！哎呀，扔这得了。
4: 哎，谁这么扔球？把牌都撂这儿啊！
3: 谁又招你了？
4: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

0: 厂子不管了是吧？啊，
1: 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2: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1: 咱们都是工友，
0: 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十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一号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呦，找个借口骗老百姓，不给我一个说法跟你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3: 你这预产期快了，嗯，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4: 好的，郝主任。
5: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
3: 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5: 嗯，好，嗯。

0: 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1: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现在郑军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3: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哎，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来人，我们有制度的。
1: 嘘。
2: 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0: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2: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呀，
2: 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3: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2: 哎呀，你这孩子想……哎，
0: 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哎哎哎，嫂子，嫂子，
4: 干什么呢？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0: 流血了，
2: 瞎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村市副市长周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4: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2: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4: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2: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去。来来
4: 来，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来，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5: 别这么着。啊，不大好事吗？
0: 啥人？那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5: 大家都去休息吧。
6: 怎么弄？
0: 那谁，小徐把这头起来。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6: 没事没事。
5: 嗯，
6: 好，走吧。
5: 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6: 我看看，还有吗？
5: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0: 吓着你了吧？来坐圈儿。坐我圈儿，让你见笑了。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认高证。他是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哎。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5: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兵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0: 啊？
5: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0: 不追究责任了？
5: 啊。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卷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5: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哦，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0: 其实我都习惯了。
7: 郝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0: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5: 哎啊，你忙你的，
0: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哎，
0: 我先走了。
5: 你鼻子真没事儿？
0: 没事没事。
8: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9: 那块地我跟周市长会。

1: 未毛过，先建一个小花园。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
2: 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1: 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

0: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1: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0: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知道你还给他调到军工厂去？
1: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
0: 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1: 所以呢，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0: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1: 是啊，人秉义在理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2: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3: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4: 各位更正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5: 来，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6: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5: 爱好等等啊。
7: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6: 熟人。
7: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会儿。
6: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就是啊，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1: 是啊，
2: 你不帮我们，你不帮呢？
3: 这不得帮我们要钱呢？
2: 帮我们！
4: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
2: 过程呢？ 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对，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
0: 好，我安排。来，你坐。
2: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 这个得按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3: 好，哎，周市长。
4: 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
3: 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宋秘书，他找周市长，我等了一天了。
5: 老同志，您贵姓啊？
3: 邵老师。哎呦，秉义啊！
0: 啥时候来的？
3: 早上就到了，
0: 在这等了一天。
3: 小宋，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哎，走，邵老师。
0: 秉义啊。
3: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这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0: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3: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 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啊，我的师长同志。
0: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呢。身为师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 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3: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0: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3: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邵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6: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0: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3: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你回去吧。
1: 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0: 哎，这个小宋啊，哎，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后的廖简武？
1: 周市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啊？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0: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哎，
1: 明天我就安排。
2: 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哦。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0: 没的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老板啊，
1: 刚结束个会。
0: 市长好，市长好。
3: 哎，周市长，周市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1: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0: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市长，咱们桌上聊吧。
1: 请好，上桌。
0: 您请，您请，您请。
4: 请，走一走。
1: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3: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1: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0: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3: 哥，
0: 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0: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4: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1: 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5: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
6: 不是，
5: 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6: 叫去。
7: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6: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7: 为啥呀？
6: 若是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请廖总。廖总。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小廖总。
4: 你好。
2: 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儿弄什么小花园似的，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
3: 周市长，
5: 等我一下啊。
3: 什么事儿啊？
6: 廖建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你是廖建武？
5: 对呀。
6: 廖小雨？
7: 是啊。
6: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5: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3: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5: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8: 死了？
5: 是。
8: 从此你们会死？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会追究赔偿。
9: 那你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10: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11: 这点是山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了。
10: 嗯。妈，算了，别打了。人都来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
12: 那就回去吧。
10: 回哪儿啊？
12: 回家啊。
10: 为什么呀？
12: 月月，
10: 不，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2: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 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在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的，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成员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就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无声惜细流。
5: 不会，
3: 周老师，
5: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
3: 这
5: 是你的孩子啊？
3: 啊，
5: 三个都是。
3: 嗯，
5: 明慧，今年还不。

0: 到30吧，还在金发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1: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女娃，当男娃养的。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0: 一个8岁，一个9岁，
1: 读小学2年级，也没上学。为啥不上学呀？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0: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支书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1: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
0: 头，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我没再去过，
1: 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 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2: 老大、老二，走了。
0: 啊，慢点啊。
1: 走了。

0: 这是升国旗啊！哎，你找谁？
1: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学校？
0: 对呀，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不是你们家呀？
0: 这是学校啊！哎，
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0: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这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0: 谢谢。

0: 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呀，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
1: 经过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他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0: 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2: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来，妈。
1: 我。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4: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
4: 明慧呢？
3: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4: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他是觉得呀，辜负了你。他知道，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4: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3: 在外边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4: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那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3: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5: 幸会幸会啊，
0: 郭老板。
5: 周市长好酒量啊。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0: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
5: 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利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呢，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服务员，
6: 哎，
5: 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6: 好的。
5: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妈，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0: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5: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1: 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好儿子，别怕，嗯，妈妈在呢。明慧，
2: 宗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3: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2: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周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周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4: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
3: 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2: 嗯，我记下了。

0: 那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您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0: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全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环

0: 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舟，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0: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2: 刚才你师父来了，他来干嘛？给你提亲。哎，
3: 这王怀民，
2: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还没到那步呢，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我让他别来。
3: 让他占你便宜吗？
2: 妈，你想什么呢？
3: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了，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2: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2: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3: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扣矿似的都给我扣走了。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2: 怎么个不错呀？
3: 他工资上交，
2: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3: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2: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它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啊。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儿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2: 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3: 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想嘛你，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怎么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
5: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5: 姥姥抱抱。
6: 大姨给了红包，抱抱就来月快乐啊！
4: 谢谢大姐。
6: 客气。
4: 三姐夫，
7: 来，吃点糖啊，
6: 养眼睛，
7: 再来一点花籽儿。
4: 大姐，
8: 全在心里了，
4: 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9: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
7: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4: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扬。
7: 没事儿，来吃点糖。
10: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4: 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快
11: 了。你是不是准备？
10: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拾？
9: 哎，
12: 没有二姐，
9: 二姐赢了。哎，
7: 刚明，
9: 我先点菜啊。
7: 好，
4: 妈给我吧。
7: 姐，
9: 大姐
7: 来了。
13: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 真乖，一会儿多吃。
7: 大姐夫呢？
1: 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啊，你坐吧坐吧，
7: 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1: 哎，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
7: 妈，
13: 高
1: 明，你们俩都瘦了。
11: 哎呀，我阿文瘦了。
7: 没有，哪瘦了？
14: 饿不饿？
15: 饿了有点。
14: 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1: 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11: 啊，
1: 说，你跟老四说，
11: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行，
1: 等，
11: 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1: 行，那先入座吧，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
7: 坐着，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16: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9: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7: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1: 开窍，还有这一说，
7: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1: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7: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1: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
7: 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1: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8: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9: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感冒了。
12: 大姐跟老六在呢。
7: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5: 妈，咱们回去吧。啊，
7: 那我们先回去了。
1: 行行行，
7: 大姐先回去。
9: 我们先走了啊。
7: 大姐夫再见，
9: 来，儿子
7: 记得啊，
9: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7: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
2: 根本见不到人，
7: 你找你图啥？
8: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7: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8: 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8: 慢走。
0: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8: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0: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8: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0: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8: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0: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8: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0: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8: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0: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8: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0: 我没让他来。
8: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0: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8: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0: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你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也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给我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0: 你看这小圆脸，多成小方脸了。
1: 来来来，
0: 慢点，慢点啊。
1: 不不不，今天这样，三姐妃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2: 坐下。怎么了，佳熙啊？
3: 大姐打我。
0: 大姐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来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6: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6: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7: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8: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7: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6: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3: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4: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4: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不结了，小气巴拉。
4: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想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那也是办。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
1: 哦，
2: 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泡泡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7: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4: 媳妇吧。咋了？
7: 就是故意的。
6: 我真不是故意的，
4: 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6: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7: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7: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7: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8: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7: 哎呀，侯玉家出事儿了。 啊，出什么事了？
3: 我与爸做了个手术。
7: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3: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7: 哎呦，那遭罪了。
3: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7: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3: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8: 说什么呢？呵呵，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3: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8: 什么意思啊？
3: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8: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3: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8: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3: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9: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8: 这不谈恋爱吗？
9: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8: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9: 你同意了？
8: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9: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8: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10: 那既然是这样，
8: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9: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8: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9: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8: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9: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10: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11: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10: 谢谢师傅。呀。
11: 还叫师傅啊？
6: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10: 有，来带上。哎，谢谢妈。哎，
9: 那你看多好。
10: 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的。
1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10: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恒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2: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3: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2: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3: 行。
2: 那陪嫁呢？你们赔什么呀？啊，
4: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2: 那就赔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4: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2: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3: 这个事儿吧。
2: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3: 什么意思啊？
4: 要汽车？
3: 狮子大开口啊！
4: 我还想要汽车呢。
5: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3: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6: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7: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4: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8: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9: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4: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红宇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9: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4: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阿喜？怎么了，阿喜？啊？
3: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9: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

0: 安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哎，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佳丽呀，
1: 那个
0: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
2: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宏宇，
3: 哎，
1: 你来看看。哎，怎么样？嗯，
3: 好看。
1: 行，那就这个了
3: 啊，
1: 就买这个。
3: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4: 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3: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4: 不嫁！
3: 行行行行，买。
4: 妈，你别哭了。
5: 啊，不哭。
4: 你哭，我也想哭。
6: 行了，老六，别哭了。
7: 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4: 啊，我哭了，不哭了。
6: 嗯，
4: 妈，别哭了
6: 啊，
4: 我先。
6: 啊，难看了啊。
7: 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4: 哎呦，
1: 老六，快换鞋了！
4: 啊，换鞋了，
1: 马上来了。
7: 嗯，
1: 好嘞。
7: 妈，大喜的日子，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4: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7: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1: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4: 知道了，好了。
8: 越不现实
4: 留下来啊。好好，
2: 行。
5: 冯宇，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4: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2: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4: 不行不行不行，
2: 别别，
4: 冻死了！
1: 小心抱你！
3: 好好好，抱你抱你，
4: 小心点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好！

而且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的考试又退步了。
1: 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0: 二本和微分呀，
1: 他学会找借口了。
2: 你想干嘛？啊，
3: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2: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2: 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2: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2: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2: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老婆都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那个怎么办？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长得好，太感谢你了。
5: 领导早，
7: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好好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1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6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3: 你好，丹尼尔。
4: 你好。
3: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3: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5: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Mm.
2: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6: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3: 对，
6: 去年老朋友
3: 了，老朋友了，消博会老朋友了。
6: 对，
3: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6: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
3: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6: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3: 好，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3: 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7: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3: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7: 对，这是第339枚。
3: 第339，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7: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3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3眼6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整个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是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2: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

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一线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六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1: 要感谢参加。
2: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 Athea,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Self-Hosment.
0: 中国名字叫瑞妍，又见面了哈。
3: 你好，
0: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3: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十二月份的时候跟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成龙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0: 参赛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2: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 Senmen,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3: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2: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3: Yes.
2: Do I see it? It's a Senmen product, is it?
3: Yes, Senmen. 对。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0: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3: 非常少。
0: 那么早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
0: 完备。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3: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2: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0: 好，谢谢。
2: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4: We actually have 2 brands, 1 is the professional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另外一个是高端面护品牌叫做杰他。像是我们这一支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2: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光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2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

0: 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点、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为一个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1: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 Pulof's. Mr. Sun is here.
2: 你好，你好。
1: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2: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三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3: 它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2: 颗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3: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2: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为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3: 对，
2: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3: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2: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1: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4: 你好，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3: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4: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3: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给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4: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就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3: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4: 对，是的是的。
5: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夜校主持人江玉。儋州市啊，地处我们海南省西北部，地域辽阔，农林资源啊得天独厚，兼具了优质的林下种养基底与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依托自身的独特资源禀赋，儋州同步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守护乡村的生态人文，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之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聆听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苟辽元分享儋州乡村一线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生态建设的实践经验。
1: 电视夜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苟辽元，非常荣幸借此机会向大家

接受，但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有关情况，一是聚焦提质增效、三产融合、筑牢产业振兴、坚实根基。我们坚决守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两条底线，全力夯实农业生产根基。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完成廖荒地复耕7.1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13.8万亩，有效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产能，立足热带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全链条打造地瓜、水稻、生猪、热带鲜果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成功落地2个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全国首个以天然橡胶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一批特色产业标杆载体，建成城乡产业小镇、光春沙虫、海头地瓜、鹅阳智能生态农场等特色示范基地，木村热科园两大基地，获评国家宁夏经济示范基地，全市宁夏经济发展规模达到18万亩，持续增强产业辐射带动能力，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目前全市建成200亩以上规模化种子基地，195个，500头以上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434家，金鱼海洋、智慧渔业、神农水产总园等重点渔业项目加快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高地加速成型，坚持以产业结二连三，推动三产深度融合，神农万亩种子基地、现代化畜禽水产精深加工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水稻、生猪、橡胶等7条农业全产业链基本构建成型，农产品品牌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儋州白骨鱼、海头地瓜、儋州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大黄岭香茅鸡、儋州白骨鱼、绿翠海头地瓜融合全国特质农品，实现我市国家级农品品牌零的突破，优质番茄、米油等果蔬远销中东、欧洲等海外市场，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全市6家企业纳入海南鲜品品牌目录，儋州粽子企业等38家优质农业企业授权使用儋州有味区域公用品牌，走向全国，成为儋州农业对外展示的亮丽名片。花园田共享农庄等新业态持续走红，田园综合体、农业文化体验项目蓬勃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坚持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农业转型升级，建成天然橡胶产业管理信息系统、隔离检疫谱、热带果蔬资源保存园等专业设施，布局一批就业见习基地、专家工作站、科技小院等产学研平台，全面推广科研单位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工厂化育秧、无人机植保、全程机械化收种等现代化耕作方式全面普及，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高效农业转型。二是聚焦党建引领、宜居善治，绘就禾美乡村
崭新风貌，持续建强基层帮扶力量。2025年选派24名干部驻点3个乡镇开展帮扶，健全驻村第一书记结对帮扶、教育培训、定期汇报、激励保障等长效机制，实现村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全覆盖培训，创新开展丹阳党旗红博士村长行动，组建百名博士乡村振兴服务团，分3批选派博士村长，实现16个乡镇及3个办事处全覆盖。通过设立博士团临时党支部，推动镇村党支部结对共建，深化支部带支部党建处发展，构建组织联建、产业联动、治理联抓的基层发展新格局，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累计打造美丽乡村85个、和美乡村32个，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投入8亿余元实施农村饮水提质工程，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97%，实现全域群众饮用松涛优质水源，统筹推进六水共治，投入84亿元实施116个治理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90%，全面完善村级公共服务，所有行政村实现3星级卫生室、快递驿站、便民服务中心全覆盖，群众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办事足不出村，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全市239个行政村实现千兆光纤、5G 网络全覆盖，自然村千兆光村通达率100%，5G 网络通达率95%，持续健全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全域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农户参与率达94.67%，阳光乡村管理平台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57个村居委会、1829个村小组全面完成账套初始化录入，基层治理更加规范透明，持续深化农村重点领域改革，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稳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研包试点，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南路村、无极村成功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质增效，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常态化开展3月3黎苗族节庆、文化下乡、儋州山歌、公益演出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六楼村春晚先后获评2022年、2023年度全国春晚示范展示点，乡村文明新风蔚然成风，乡村文化活力持续焕发。三是聚焦富民增收，共同富裕，稳固乡村振兴民生底盘，坚持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目标，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常年高于 GDP 增速，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885元，5年来年均增速7.72%，农民生活品质实现稳步跃升，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对风险监测对象分类施策、动态帮扶、精准施策，强化政策赋能和市场助农，年均安排
1000万元产业奖。

0: 从古至今，常态化举办40余场消费助农集市，十四五期间，全市线上线下累计销售农产品1.91亿元，惠及脱贫户近40000户。常态化运营的消费助农大集市，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帮扶格局，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结机制，各乡镇全覆盖，设立就业驿站，全市310家规模农业企业年均吸纳本地务工1.6万人次，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4.2万元，大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创新推行土地租赁加土地整理加产业导入模式，盘活闲置的校舍、老旧的民居、空心村等资源，壮大村集体加品牌特色集体经济。截至2025年，全市75.73%的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超5万元，培育千万级集体经济村1个，百万级村4个，10万级村159个，村集体经济发展成色持续提升，精准开展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会、技能培训班，依托帮扶的村产业示范基地，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有效提升群众就业创业能力，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奋进新征程，建功芝麻岗。下一步啊，儋州市将牢牢把握海南芝麻岗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持续深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大力招引农业龙头企业，培优做强，主导中央产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品牌化、现代化核心竞争力，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优化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推广成熟的联农带农发展模式，健全稳定长效利益连结机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征收渠道，全力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奋力谱写海南芝麻岗、儋州三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最后，诚挚欢迎各界朋友们持续关注儋州，走进儋州，投资儋州，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与大家携手共赢发展。谢谢大家。
1: 感谢狗燎原副书记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儋州依托本土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宝贵经验。相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儋州的粽子呀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的粽子之一啊。我们产业根基正是当地得天独厚的林下资源，莱阳镇深挖粽叶种植优势，带动了本土的企业，打造出了产销一体化的链条，让小小的粽叶成长为富民产业。那接下来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是啊，
3: 粽子肯定很香很亮的。
2: 三叶可以包一个了是吧？三张叶子可以了。嗯，哦，长得很好。
4: 盛夏时节，儋州市莱阳镇番家村的益智种植基地里，一垄垄益智枝叶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三五成群穿行在林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新鲜的益智叶，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光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本清香。
3: 阿姐，哎，我们摘这些叶子是干嘛用的？
2: 哦，我们拿来包粽子的，就是今年就是海淀塘那里有收嘛，摘来卖。
3: 多少钱一斤啊？
2: 3块多吧。 我们种了十多二十亩吧，我这个是我自家的，然后就是很多嘛，整。

0: 整个反诈骗洗衣机乎每户都有，我家今年摘的话也是赚了大大差不多上千吧，上千块钱了。
1: 从林间到餐桌，一片小小的益智叶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生活，而这片叶子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0: 我们那个市政府，当时政府把那个苗发到户的，我们这是政府给的，有些是以前自己挖种的那种野生的都有。
1: 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兰阳镇的益智产业从零散种植走向了规模化发展。如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益智林已成为当地最亮丽的生态底色，也让闲置的林下空间焕发了新的生机。
2: 目前我们范家村这个益智产业是有6000亩左右，收成主要有益智果，还有我们这个益智叶，50片叶子的话就是3.5元，这个叶子是100斤左右，果的话在70到80斤，主要卖的是这个益智果，就是益智这个鲜果，每年采摘一次。今年的收购价的话在7块钱左右，也给村民带了很多的增收。
1: 不只是范家村，整个兰阳镇都在大力发展益智产业。作为儋州市益智产业的主产区，兰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将南药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3: 兰阳镇作为儋州市益智产业的主产区，全镇共种植了益智有1.55万亩。考虑到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政府牵头大面积的引导群众去种植这个益智产业。
1: 产业要发展，销路是关键。随着益智叶的药用价值被不断挖掘，一场关于叶子变票子的鲜活交易正在火热进行。
4: 老板娘，
5: 哎，
4: 快去，听见了吗？
5: 要，
4: 要三多少？
5: 要3万张，你自己送多少？
4: 多少钱一把？
5: 3.5块。
4: 3.5了。
5: 哎，先停在这里哦。
4: 在
5: 这里我搞下来。
4: 嗯，好，1000张了啊。
5: 好，
4: 好了，
5: 明天还有没有？
4: 有，
5: 那明天再摘过来。
4: 再摘，
5: 明天早点送过来哦。
4: 好，
5: 100把是不？1000张是不？那我付钱给你了哦。
4: 好了。
1: 点绿成金靠的不仅是资源禀赋，更是市场自带清香防腐提鲜的益智叶替代传统粽叶，一场关于味道的革命悄然兴起。
6: 2019年就开始在做粽子这个产业了。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收购他们当地的那个粽叶了。2026年，我们才生产了这个新品，叫益智粽，也就是说用当地的这个益智叶来包裹粽子。这个呢，也是我们去下乡走访了之后，我们发现兰镇有好几个这样子很特色的一个纯天然的植物。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发现的是益智，然后第二个发现的是红兰，第三个发现的是斑兰。后来我们就把这3种口味制成了我们这个兰阳的三味粽。
1: 发现自然之美，升华为品牌之魂。从大粽到精巧的三味粽，叶子的变化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草本香气，更直接拉动了上游叶子的需求量。
6: 我们一共需要的是3种叶子，一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茄冻叶，另外一个是我们当地的那个芦苇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益智叶。就我们用的叶子不一样，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订单需求量，然后去给当地的一个村委会去发送我们这个需求的一个粽叶的一个品种。
1: 企业下单，村委会组织，村民采摘的订单农业模式，让以往几乎无用的叶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从单一的粽叶到多元的口味，企业的到来不仅让益智叶身价倍增，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6: 这一次今年我们研发这个新品啊，我们也都会邀请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村民他过来，然后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怎么去做成这个小粽子，因为这个小粽它的那个技术要求比那个大粽的要简单的很多，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当地村民他想过来的有意向的，我们也都会给他进行一个培训。
1: 小粽子包出大产业，也包出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企业生产旺季，从采摘、清洗到包扎、包装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弹性而稳定的务工机会。
7: 收入还可以吧，反正我们都是附近的嘛，附近的就是有活我们就过来干喽。
1: 家门口的产业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他们不必

0: 远行，就能在熟悉的土地上收获稳稳的幸福。
1: 我来这边的话有6年了，然后我主要是负责那种销售啊、渠道啊、发货啊这些之类的。平时上下班的话离家里面也比较近，也想小孩了都可以随时见到小孩什么的，都能照顾到小孩嘛，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干了。然后收入这一方面的话也还行吧。
0: 据统计，仅在端午旺季，该企业就需临时用工80至100人，辐射带动周边村镇数百人，实现弹性就业。从林间的绿意，到舌尖的美味，再到百姓的腰包，兰阳镇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共富路径。
2: 对，下一步计划里面，我们镇政府呢就会招商引企，全方面的、多元化的去开发我们这个益智林下资源，依托我们兰阳镇的这个生态优势，打造丹阳益智系列的农文旅产品的品牌，拓宽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不断的拓展这个市场的空间，来提升产业市场的一个竞争力。
0: 从政府送苗到户的暖心帮扶，到企业创新研发的产销对接，从村民采摘增收的喜笑颜开，到产业融合发展的长远布局，兰阳镇用一片小小的益智叶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南药飘香，粽叶青青，乡亲们的日子正如这盛夏的益智林，生机勃勃，未来可期。
3: 那接下来啊，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夜校啊。首先呢，欢迎我们儋州市兰阳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黎诗荣，欢迎您。
4: Hello， 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海南海淀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子玉，欢迎您。
5: Hello， 大家好。
3: 坐在这儿啊，可以闻到阵阵的清香，是不是就我身边的这个东西发出来的香味啊？这个我可知道啊，是我们儋州的宝贝。
5: 对，
3: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5: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叫红兰粽。红兰粽呢，它是一个很天然的草本植物，就它熬煮出来之后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浅粉色。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个清热解毒的功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益智粽。传统的益智呢，所有人呢只看到它的果实的一个药用价值，就忽略了它的叶子。那我们也想把它这个纯株的一个价值很好的延伸，最后采用它的叶子制成了一个粽子，口感也非常的独特。那么第三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斑斓，它天然提取的绿色也是非常的清香，那我们就把它延续到我们的一个粽子里边，然后制成了我们的这个兰阳的特有的一个三味粽。
3: 说得真好。那想问一下啊，我们的李主任，我们也知道啊，你看企业来了，我们常说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最后就是我们百姓受益。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农户也面临着虽然说种得好，但是卖不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是打开了这个产销的通道。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好经验和好方法吗？
4: 是这样子的，当时面临的他们产收困难是早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发现它的价值就是药用这块收益就没有那么高。镇的主要领导呢，就是对产业的方向也进行了一个研讨探索。那我们要开发它的全株价值，先是挖掘它的价值，第二个就是搭台推倡这个企业的去收购，那让企业跟农户之间也搭成了一个联系。我们跟企业也沟通，你呢需要多少计划，今年就做出来。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政府在前期的工作上进行了一个产业的谋划。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跟企业达成了我们共同为这个地方谋发展的一个共识，让我们的农户有更多的一个收益。
3: 那陈总啊，你看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带动我们的村民又该如何发展呢？
5: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第一步呢，就是会先把这个食用场景去扩宽，尽可能去做到不只是在端午节才会吃得到这个产品，而是在全年都可以吃到这个产品。那这样的话，它农户它也可以实现全年都可以再增收。第二步呢，就是我们会再针对这个益智这个产品去再研发更多的美食，就是马上也要中秋了嘛，那我们也会在想着有没有可能去再做出一款益智的一个月饼。那我们现在也会想着说 说能不能再去研发出就是关于它的更多的一个吃法跟做法，在药用的基础上面它又可以是更好吃的美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去让这个产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的一个征收。
3: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啊，结合我们陈总所说的益智系列产品，再结合我们的农文旅的项目，那这样的一个蓝图又是什么样的，先给我们探探底。
4: 蓝图这块呢，我们蓝镇政府呢就是也看到咱们这个三味粽的一个收益成效，所以在蓝图这块的话，我们镇政府呢也做下了一系列的规划。第一个就是招商引资，把我们这些宁夏经济的益智斑斓不仅局限于这两种，就是这宁夏经济我们要谋成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产业进行一个深度的开发。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个产品的一个体质增效，就是我们做到的是政府企业还有我们的村集体，最后就是我们的农户四个家起来，然后让大家都共同达成这个意识，共同去谋这个发展，形成一个合力，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业才能做大。未来我们可能要推出的一个叫做斑阳益智系列的一个产品推出，那不只是我们企业，我们农户其实也可以进行手工炒制。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益智果脯系列的产品已经比较是成熟的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也会争取引进一些加工厂，把我们的益智果脯加工，同时也带动一些手工艺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农文旅融合这块，像我们马上要推出了这个南罗稻田研学这边的一个知道乌咖，结合我们这个宁夏经济的益智，要推出益智系列的产品，以及这个产业的一个延伸链。第三个就是提高我们的一个品牌了，品牌前面也提了，就是我们要推出了这个丹阳益智系列的一个产品，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线上线下企业抱团成长，把我们南阳镇的整体的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带动起来。
3: 没错啊，就像我们的李主任所说的一样啊，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入驻，加上我们的百姓捆绑，大家拧成一股绳合力往前走，这条路子才能越走越宽，是吧？
4: 是
3: 啊，谢谢两位的参与解说啊。来到了我们的南阳镇，从一颗小果子到一片小叶子，又靠这样的一片小叶子呀，带动了我们的村民，让他们走上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6: 全链赋能儋州鸡，特色养殖，助民稳增收。
7: 一年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大概是300,000左右，解决了四户的劳动力。
6: 三代护鸟，守护儋州乌鸡村金山银山。
8: 我讲的时候心情是比较高兴的，因为也是那么多年来对保护鹿食也是有一个升级了。
6: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每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哇塞！
1: 哎呀，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松

0: 物参数。
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3: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啊，彭奇龚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把彭奇的回推就怕。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152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龚国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克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40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5个 bogey 啊。

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54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攻果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嗯，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维斯伯格推小鸟。嗯，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6洞推 birdie。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8杆。这边霍利克开球，牵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嗯，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果岭的第二层。当然13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15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14洞攻果岭，不到200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 on 的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13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且领先，本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目前有2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3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维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14洞霍利克开球还是偏，还剩239码啊，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16洞。嗯，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霍利克14洞第3杆，嗯，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响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14洞，霍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18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10。他跟娃顺同组，娃顺目前也是-8，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娃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起赢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2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10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30位。吴阿顺今天主要是在第11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13洞霍利克攻果岭的一杆。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欢迎回来。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6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

0: 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十六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十八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十七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三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十六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十七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啊，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两杆。 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两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克十七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公果岭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这都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蒂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公果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它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这洞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果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 我是消防宣。

0: 裁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栋，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嗯，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国领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提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领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领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 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单轮交出了一轮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着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三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伯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

0: 挖洞火影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鹏这些之外啊，都涌向来向弗雷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五位的马克彭奇十三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五加球排在第四位，中国球员蛙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第九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三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十一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霍利克在六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 在六七八洞连续的三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十八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南非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怎么
10: 不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
4: 吃完了。
2: 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啊。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天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是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5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公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2: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6: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公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2: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

0: 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公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1: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2: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4: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公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6: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5: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6: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7: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以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

0: 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五个，能力完好、中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1: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0: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1: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2: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1: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3: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它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4: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5: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老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6: 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7: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1: 你好，
8: 你好，
1: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8: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1: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8: 叔，来啦。
9: 阿公你好。
8: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1: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8: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5次。
1: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8: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精力

0: 监护仪、呼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距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视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1: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2: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3: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2: 先评估后享受，
3: 是的，是的。
2: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3: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2: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3: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2: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4: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3: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2: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5: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6: 就是中共中央 关于“十五五”规划的

0: 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省里从今年啊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适能，全家适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啊产户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啊，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啊能够啊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啊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1: 从攻陷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2: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6: We are coming。
1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7: Hello，
18: こんにちは。
19: 穆老婚礼啊。
1: Namaste， 三九龙子。
3: 早上好，你好。
0: 晚好吧。
19: 我呢？
6: apa kabar？
0: Habari。
1: Assalamu alaikum。
19: Ayubuan。
3: Bonjour。
9: 你好吗？

0: 海南卫视。
1: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2: 可高总说我了，
1: 他还是着急。
3: 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0: 师傅，有人带着 GPS 来报警了。什么？咱之前不是给小区居民装了 GPS 吗？现在有一辆被盗了，居民是带着 GPS
1: 来报警的。你是说你之前卖的那个充电卡起作用了？不是充电卡起作用，是那个
0: GPS 起作用了。现在有一辆加装了 GPS 的电动车被盗了。失主呢？就在那边，这回小偷好抓了。
2: 曹哥，哎，
3: 曹警官，你看，
4: 师傅，这车还动了，比我刚才看的时候动了1000多米呢。
1: 行，到底是博士啊？
0: 师傅，你别闹。
4: 太好了。
1: 啊，
2: 这还太好了。
1: 啊，我们可以收网了。哎呦，嘿，哎，那个，我的车，是我。
2: 别慌。
1: 哎呀，赶紧的呀，万一跟丢了！你车上有
2: GPS， 怕什么？他盗了人头辆车，不是为了自己开吧？
4: 咱们跟跟，看看他在哪儿销赃。

0: 下来，下来，
1: 下来，
2: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1: 可以呀、啊，这科技新进，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0: 学习呗。我自己不懂，我身边有博士啊，我可以向博士学习嘛。什么点子还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2: 啊，
0: 您瞅瞅，
2: 这个可以啊。
3: 对，
1: 嗯，不错，嗯，
3: 很好。哎呀，
2: 叔，
1: 杨叔啊，知识就是力量。我跟你讲，你别走了，你坐办公室哪有在这一线有意思呀、啊，有成就感啊，是不是？

0: 杨叔，想啥呢？没什么。曹警官。哎，再见，忙呢。杨叔，我跟教导员聊了一下，他让咱们把这次电瓶车追踪案搞一个什么什么文字汇报出来。你文笔好，文章能写到点上，总结得也到位。你来写，到时候我报上去啊。 你怎么了？破了大案不高兴啊？还愁眉苦脸的？有吗？没有吗？杨叔，你不会觉得我在所长面前没说，事儿是你办的，主意是你出的，不高兴了吧？
1: 你想多了，所长那么聪明的人，你觉得我不说，他就不知道这功劳是你的吗？那我也不会呀。再说了，我是不是你师傅？你是不是我徒弟？办案这种事本来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
0: 哎，老哥，怎么个情况？嗨，你看看，我还跟我徒弟破了一大案子，没在所长面前突出他。
2: 不高兴了，
0: 博士，这么大学问还抢功吗？哎呀，
3: 曹哥，人家博士本来就是下来镀金的，就是有金子，肯定得往人脸上贴呀。
0: 就是贴成一个大金娃娃送到咱们局里边当招财猫，
3: 不是你看小丁怎么那么……
0: 啊，你不教育他啊？别忘了写汇报啊！ 还是小孩儿，干活。

0: 叔啊，过来吃串。
1: 没事，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你在干什么啊？这一回来就把自己废物脸。
1: 我写报告呢。
0: 你写啥报告？这憋半天憋了一行字儿。
1: 在酝酿。
0: 哎呀，你酝酿啥？先出来吃。
1: 没事，我真不吃了。你们吃吧，帮我把门带上。
2: 他不吃啊？
0: 不吃。我觉得大叔今天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有心事儿。我刚才进去看他在晃晃着那老虎电脑，说是在写什么报告，但是我刚才在查什么考我的资料。怎么了？
3: 嗯，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啊。冷锅串串，
0: 你咋不闭着鼻子呢？
3: 怎么不吃啊？等我呢。
0: 你俩怎么了？
2: 杨树。
0: 杨树怎么了？大叔要走，要考博。
3: 考博？
2: 赵秋，你瞎说什么呀？是因为电动车的事儿。我也是今天下午在办公区听他们讨论的，大概就是曹警官把安装 GPS 找回电动车说成是他自己的功劳，而且他们一帮人在讨论杨树小气。
3: 这不可笑吗？电动车装 GPS 这个事儿就是杨树自己想出来的，我帮他联系了我同学，这事儿落地也是杨树一个人办的。不是，这曹警官怎么回事啊？上次是甩锅，这次是抢功，这老这么下去，咱们这棵杨树让他一个人给薅秃了。
2: 小声一点。
0: 就是啊，这曹哥也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觉得也没必要跟他们渐行渐强。我以为经过上次的事儿，他能改改呢。
3: 是啊，上次的事儿已经够尴尬了，本来以为不会再出现同样的事儿了，结果呢，只有杨树一个人反省，他老人家油盐不进，坚决不改。
1: 我刚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曹警官是个英雄，这人品真不行。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劝劝他呀，叫他出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吧？
1: 你想想怎么样，让杨叔和他师父撕破脸，然后全所上下都知道，
2: 那不就结了仇了吗？
0: 那最起码所长得知道吧？所长是主持公道的。
1: 我觉得所长知道，但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一个那么注重集体荣誉的人。
0: 那我也得找他聊聊，他一个人憋坏了。
1: 他要是想说，他早说了，还要等到现在。
2: 哎呦，这闹了心病了，真是。
3: 一共找回来38辆电动车，可属于咱们辖区的才9辆。这回是便宜了县府街派出所，帮他们找回来18辆。你没见着老曾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4: 那小子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
3: 那咱们这边就惨了，丢了21辆，还有12辆没找回来呢。
4: 这么多啊？
3: 嗯，都是丢的早，早就卖了。
4: 那这样，先带着嫌疑人呢去指认现场。
3: 行，建军，估计等你发话，我这就
4: 等等。
3: 怎么了？
4: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找回来了呢，你带队去指认；没找回来的，让建军带着去。
3: 所长，这么做他不得炸了？这车可都是他自己找的，不好吧？这样。
4: 你就听我的，
3: 别磕着，哎，小心，别磕着碰着啊！
5: 放心吧，程总，
3: 好不容易弄回来，来，来搭把手，1、2，
6: 慢点，慢点，慢点，
3: 看着点，看着点，哎，看着点，来。稳当了，
7: 彪哥，都装好了。

0: 指认，来让让，让一让，让一让，
1: 大家请看，看到。

0: 这儿，是吗？走，在哪儿？排着，看清楚啊！看着，你们两个在这儿还偷过什么样的车？是一辆黑色的电动车。怎么开的锁？
1: 我是用我配的万能钥匙开的锁。那行车同志，他偷的就是我的车，这人抓到了，我的车呢？
2: 就是，走丢了，赶紧我们的车也丢了。赶紧找车啊！
3: 还没有找到，据调查，被他们卖到农村去。
4: 还卖到农村，你们就不追了？
1: 不是不追，也没说不追，这不是暂时没有追到吗？
3: 我们暂时没追到，
1: 肖彪的人啊，把这个。
4: 电动车给拉的农村的集市把车卖了，目前确实没有进一步更好的线索。
5: 不是你这什么话什么意思？哦，在农村的集市上卖的就没有线索了？
1: 您别着急啊，咱们不能这么看问题。这个案子，这不是已经被破了吗？虽然车没给大家都找到，但是犯罪团伙我们已经给抓了。
4: 我们也被破掉了，我们不也受害者吗？不要什么事都怪警察好吗？
1: 不怪你怪谁？丢车你们查不出来，破了盗窃你们也查不出来，你们活该当受害者。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活该了？我们是为了谁跑到这儿来的？是，您的车我们没找到，但我们至少破获了盗窃案，至少给你们送回了一辆车吧。我们怎么就活该了？ 这破到水的，我们肯定查，一会儿我们就查。但说破天，这是一素质问题。他破了我们，也破了你们。但破我们，我们就活该。他破你们，总不能也是活该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大家都散了，别吵了。
7: 别吵了。
1: 想都散了吧，散了吧。
4: 没事吧？没事。一会儿回所里，弄点干净。行了行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都会查的。散了散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哎，放心，肯定给你们追。
8: 太谢谢您了！哎，
4: 不不不不不，给车锁，给车锁，车锁，车锁，别别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吧，快来快来，别叫我去。告诉你们吧，你们的这些电瓶车啊，都是郝建军曹警官帮你们找着的，要谢谢他。
6: 谢谢谢谢，
1: 别别别，给我们所长啊。
8: 这是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哎呀，你就收着吧，这是群众的一片心意啊！啊，没有你跟杨树，那些车是追不回来的。
1: 杨树，
8: 哎，杨建军，你代表一下，好，建军，你就代表，你就代表吧。
6: 您就收一下吧，曹警官，收一下，收一下。
1: 光有警察的努力也不够，关键得感谢群众的支持，
9: 警民一家亲嘛。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2: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

0: 节了。啊，去了姥姥姥爷那儿要说什么呀？
1: 我要给姥姥姥爷看我今天的作业本，考了个上一百。
0: 哎呀，我闺女就是棒，辛苦。去了之后一定要讲礼貌啊，不许乱吃东西，不许吃冰的。走。
1: 宝贝
0: ，看什么去了？抢银行了？啊！
2: 看你说的，我这不是不想跟你跟佳佳一块儿去看看他姥姥姥爷吗？早说我不拿上来了，这么早就走？
0: 真稀罕了啊！平时让你跟我回趟家，跟要你命似的。今天怎么了？
2: 没怎么，就是想我老丈人了，省得以后老去画饼。
0: 哎呦，你放心，你就一辈子不去，我妈都不会想你。他的眼里啊，只有他的大姑爷，是不是？
1: 是。
2: 你说这话啊，这幸亏是你亲妈，爸妈还不是心疼你，怕你跟着我没享福。
0: 心疼谁还不知道呢？
2: 丫丫，
0: 走吧，
2: 帮爸爸开门。哎，真乖。
0: 妈，爸，我们回来了。
3: 哎呀，来了！哎呦，快到老爷这儿来！哎呀，哎呀，可怜的孩儿，才六岁就上学了。哦哦，
0: 爸，就您会惯着他。丫丫，有什么东西啊？拿给老爷看。
1: 老爷，我考了满分。
3: 哎，丫丫真聪明。
2: 妈，爸，您二老身体都好吧？
4: 好。
5: 黑枸杞。
0: 妈，这是建军给您买的东西，我让他别瞎买，就跟不过了一样。可他偏说不行，一天到晚他就知道穷忙，好不容易来一趟，必须得买。
6: 小慧来了，
1: 姐。
6: 哟，建军也来了，快坐快坐，吃点水果，一会儿就开饭哈。
0: 姐，淘淘怎么没来啊？
6: 别提了，我说这么小个孩子，那上学不就是有人看着就行吗？你姐夫不愿意，非得说这孩子呀不能输到起跑线上，给他弄到国际学校去了。今天学校有活动，来不了了。
0: 那姐夫就有钱没地方花了呗。
5: 为了孩子嘛。
6: 是，知道。哎，你们先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吃饭。
5: 好。
0: 来看看，建军都给您买了什么？他平时不花钱，所以不太会买东西，瞎买啊。西洋参，
5: 这好补气。哎，
0: 姐不懂。这个蛋白粉，增加抵抗力的啊。
5: 牦牛的高原产品。
0: 这是我特意让他买的。您不是膝盖不好吗？这个是专门针对膝盖的，可贵了呢。您得好好吃啊。一天两次，每次两片。
5: 哟，我看看，
0: 吃完再给您买。
5: 好东西，
0: 爸。还有您的东西。
3: 还有我的，
5: 我都应该吃吃这个。
4: 你爸年轻时候不当过三年知青吗？回城了。完了说回乡下看看去是吧？没钱那会儿，又不愿意丢人。买什么？面包。哎呦，那一大包了啊！到了那儿，老乡还真没见过。
5: 哟，又说爸，还是您会买东西啊？价廉物美。
4: 慧慧，来，过来呀，吃钱啊！来，你姐夫送给我的，十好几万呢。
5: 给您照一下。
4: 哎，这怎么照啊？这个也不会呀，就
5: 看水色啊。
4: 十好几万呢。哎，

0: 啊，十几万呢？你告诉我，别蒙我。
1: 十六。
0: 我的乖乖。
1: 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
1: 怎么了？
0: 这有钱你烧的你。十六万都挂在手腕上啊，当吃当喝呀。
1: 您含辛茹苦把他们俩养这么大，带上这个就证明你开始享福了。
0: 真会说话这孩子。
2: 姐夫，
1: 嗯，
2: 咱可别被人给蒙了啊。
1: 啊，
2: 这不前不久我们刚捣毁一个专门坑害老百姓的玉石店。
1: 哦，
2: 那一个玉镯子就一两百块钱，卖人十好几万，这胆儿大吧。
1: 我玩玉玩了十几年，蒙我。监军，看到没？正式发票十六万，还有这个官方认证保真。
3: 官方鉴定证书啊？
1: 啊。
3: 那这种证书也有假的吧？
1: 你这太杠了，
3: 监军。
0: 哎呀，不用给他看，看不懂，也没见过。
1: 倒也是，建军他们警察呀，平时负责打击伪劣产品，假货应该见了不少，真东西，没准真没见过。
4: 哎呀，我的天，笑死我了！
5: 谢谢，爸，
4: 你怎么这么会逗人笑啊？
0: 你看啊，咱家松松、慧慧双胞胎，你看到现在他们俩差别多大呀？更别说咱们家要没有有光，能是现在这样吗？是不是老头子？真的，真是这样。老头子，我跟你说，你也没出息，不就一处长吗？当到头了，
1: 妈，
0: 咱们家往后还得指着有光，对没有？
1: 指望小聪。
6: 主要你是功臣，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就是嘛，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7: 哎，现在啊，这个社会啊，还是非常需要警察保护的。
1: 我同意。
0: 那你的意思，他姐夫做生意？还得靠建军。
3: 妈，和平年代肯定要靠建军这样的警察来保卫啊。
0: 哦，我说什么了？哎呦，你看看，你老护着他，
1: 妈，
0: 你是跟着他享什么福了？
1: 妈，任何年代老百姓都应该靠警察保护，只不过苦的呀是警察的媳妇儿啊，每天提心吊胆的，孩子呢也没人管。小聪跟我说，小时候你们二老最疼他了，现在小聪跟着我，多少算是弥补一点，过点好日子。小慧，我知道警察收入不高，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姐夫讲，保证拔刀相助。
3: 姐夫，
1: 嗯，
3: 谢谢你啊。
1: 嗨，
3: 不稀罕，我愿意。不
0: 是，这丫头，她就那张嘴硬，你愿意了是不是？你妈还心疼呢。
3: 哦，您别心疼我，留着您的心心疼我姐吧。哎呀，咱们走。爸，我不吃了啊。建军，走。
7: 哎，你这
2: 干嘛呀？
7: 喂，这饭都好了，你上哪儿啊？
3: 气饱了，不吃了。干嘛？你还没停工啊？
2: 妈，那说着玩，开玩笑的。
0: 就是啊，你还不让我说话了？你
5: 还说话，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还当真了呀？
3: 行了，姐，你也别劝我了啊，你们就好好吃吧啊。走啊。
2: 爸，妈，对不住，慧慧这脾气虽骂，我就先走了。
5: 你劝劝他啊！
2: 哎，
5: 慧
2: 慧，
7: 不是你说说你，啊？建军嘛，不容易回来一趟，这回来一趟就你就这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我态度怎么了？
2: 怎
0: 么？你闺女那是，除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什么也没得到，都得到什么了？我不能说了是吧？你不心疼？
5: 少了，不说了，好吧。

0: 来留点时间思考。实际工作虽说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很充实。
1: 哎呦，你还没走呢？
2: 啊，还有一些事儿没处理完呢，师傅。师傅，您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0: 你还没吃饭呢吧？走，陪师傅吃口饭去。
1: 师傅，我就不去了，您自己去吧。
0: 那么大个子不吃饭哪行啊？走吧，师傅请客。
1: 师傅，我真不饿，真的，您就自己去吃吧。

0: 学。
1: 嗯，怎样？成功怎么样？
0: 我今天替你班。
1: 不是，曹哥，你是不是闲不住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啊家里可也没什么事儿了啊，不能让你给我替班，要不然我回去我也没事儿干呢，是不是？

师傅。

0: 值班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稍微一闲心里还发慌。
1: 师傅你要喝什么？我去拿。
0: 你说有些人啊，他干了警察，好像就不会干别的了似的。上班下班那脑子里琢磨的都是那点事儿。吃啊吃啊！
1: 师傅，您这里边装的是酒。师傅，所里三令五申不让喝酒，您这是？
0: 这是什么？这是下班时间，我这是在家里呢。
1: 那万一突然通知说要加班呢？您？

0: 行，这样不行。
1: 哪样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怎么就万一突然通知就要加班？哦，我跟我徒弟挤点酒，说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怎么不行？
0: 师傅，您别喝了。
1: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就是想喝一口，好说说我平常说不出口的话。
0: 师傅，您想说这些，平常任何时候都能说，不用接着酒。
1: 不用，我得用。哎，你今天没开车，我一会儿喝没了，你送我回去，没问题吧？喝了酒，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开车，这是底线，你放心。师傅啊，就是太想做一个优秀的警察了。
0: 我知道，师傅。
1: 你不知道，你师母，我媳妇儿，人很优秀，长得漂亮，有文化，干部家庭出身，要什么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就看上我这么一穷小子，还对我特别好。你说咱们这天天不着家，你这一点怨言都没有，把我和孩子照顾得舒舒服服，我能说什么？好好做呗，好好干你的警察呗，让他高兴，让他开心，让他脸上有光呗。不知道怎么我就偏偏摊上他妈那么一丈母娘，总是觉得我不行，总是觉得我配不上他闺女。你怎么样对我我都无所谓，他让我媳妇觉得在他家里脸上都没光，抬不起头来。可师傅就会干警察，就爱干警察呀。我总觉得只要把警察的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来，就能够扭转我媳妇儿在他家的不利形势和地位。
0: 是，我理解。
1: 你不理解，你心里也很怪我。
0: 我已经不怪你了，师傅。
1: 你怪是对的，是师傅不对，师傅太着急了。师傅跟你师傅道歉。
0: 师傅您别喝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了。
1: 没过去，我跟你说没过去，听得懂吗？我就是抢了你的功，做出了成绩，我丈母娘也看不上我，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儿。我看着她梗着脖子跟她妈那样，看着她红着眼睛对我说好话，就是那样，我看见我心疼。

师傅，先多吃点菜再喝吧。

0: 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 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0: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1: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5: this land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其？Existing land reserve pour faciliter le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可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13: 可以呀、啊，这科技新进，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2: 学习呗。
14: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12: 我就不拍了吧。

0: 妈回来了，回来了。哎，小杰，你大姨他们要去大理度假，说让我一块儿去，要不我给局办公室打个电话？
1: 不是，当年你爸走的时候，他们不是承诺过吗？
0: 妈，都10年了，咱别再给局里添麻烦了。您要是想去大理，我来安排。哦，对了，妈，上次大姨不是说他们家有2间卧室吗？那大姨和大姨夫住那间大的，您住小的，正合适。
1: 这不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大表姐又不去。再说了，您和大姨在一起啊，我也放心。
2: 是不方便。6000，12000，疯了吧？这是。
3: 哎，大姨，小杰啊，你妈说你不想让你妈住我家，
4: 要给她外面租房子。
0: 大姨，是我妈想自己住，我估计是她觉得跟您住一起，她跟梁叔叔不太好来往。哦，是这样啊，有道理。不过大理旅游季的房租太贵了，
4: 要不然你梁叔叔单位里有宿舍，让他帮忙解决一间房子啊。
0: 大姨，不太好，我妈和她的关系现在并没有明确。
2: 我怕让我妈住人家的房子，将来万一我妈又不看好梁叔叔，又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委屈自己。唉，你想的周到，但是大理的房租……哦，
4: 我正看着呢。
0: 怎么这么贵啊？您那周围一室一厅也得上10000。
4: 我那儿地界好，就在洱海边上。要不然我给你妈……
0: 不，大爷，现在都已经很麻烦您了。 房租我负担得起，您放心吧，我今晚就帮他租好。哎，大姨，我妈这回过去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哦，还有，我妈跟梁叔叔，您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但是别催我妈。我妈有时候考虑问题不太成熟，我怕她一被人催，冲动之下做出决定，将来又要后悔。
2: 小姐啊，知道的她是你妈。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妈。
5: 行了，回去吧，一定要记住妈的话，注意安全，让妈放心啊。
4: 嗯，知道了，您也是，到了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
5: 嗯，走了。

0: 小姐，我先回了。
1: 嗯。
2: 哎，还回什么回啊？没准你还没赶到家，警情就来了，马上还得回来。
0: 浩哥，这话你也敢说？没听说过警情不能说吗？
2: 绝情，绝情。
1: 你也有信这个？
0: 嗨，走了。
1: 嗯，拜拜。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3: 吴大夫，
1: 还有别人吗？有人吗？
0: 你有事吗？
1: 你是警察吗？
0: 我是。
1: 我女儿丢了，快帮我找找吧。
3: 吴大夫，您跟我说吧，我值班。
1: 我女儿还很小，你看现在外面天都黑了，她会有危险的。
0: 您女儿丢多久了？
3: 李大为，我值班。
0: 现在是夏警官值班，你有什么事你找他。
1: 我不找他。我只找你，你必须得帮我，帮我找找女儿。
0: 现在真是夏警官值班，您看 我这都下班了。
3: 吴大夫，最近多久没和您联系了？
1: 你跟我女儿很熟吗？

0: 我有静静微信，你什么时候加他微信的？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我女儿总失踪，你教唆的吧？哎，
1: 吴女士，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夏警官是警察，他肯定是关心你女儿才加的微信。
0: 关心？我女儿才12岁啊，她未经我允许就加了我女儿微信，她安的什么心？
1: 您别激动，这些不是重点，现在重点咱们先把女儿找到，是不是？
0: 您再说说，他失联多久了？1个小时啊，1个多小时了。我今天把他接回家，我给他做饭，我让他在房间里写作业。我一直以为他在房间里。等我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家里我都找遍了，也找不到这孩子的人影。
2: 静静和我微信了，说在同学家呢，还是上次那个？
0: 真的假的？
2: 他是这么说的。哎呀，等等，还是我去把他叫出来送回家吧。
0: 你叫？
2: 他把行踪告诉了我，却不想让你知道。如果你从我这儿知道，直接去找他，我怕下次他连我都不告诉了。
3: 你的意思是说他相信你，不相信我这个当妈的？吴大夫，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 吴大夫，咱们冷静的想一想，现在这会儿时候，到底是孩子重要？
3: 还是面子重要。好吧，您先回家，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静静很快就回去了。浩哥，
0: 浩哥，
4: 来了，
0: 替我值一下班，我去趟警，谢谢。
3: 哎，小姐，你出什么警啊？我去。
0: 哦，没事，小事。
3: 啊，程总，我正好顺路，我陪他去吧。
4: 老郑，注意安全。嗯，走吧。哎，小浩，小浩，哎，什么警啊？这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刚出去送文件去了。
3: 哦，你忙吧。
4: 是。
0: 李大为，谢谢你。
3: 谢我干什么？我知道你是怕我师父知道我有藏污静静的事儿。我也是觉得你加那小女孩的微信确实欠考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妈妈什么人，之前有过那么多矛盾了。再说了，静静是个未成年人，没准哪一天万一真出什么事儿，吴大夫一口咬到你身上，一咬一个准，到时候你浑身是嘴你都说不清楚，知道吗？
0: 谁替那孩子想过？什么？都是想着自己的安全，那谁替那孩子想过？他妈妈呀，
3: 他是未成年人，他妈妈才是他合法监护人。看到他，
0: 我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跟他哪儿像了？怎么不像？ 12岁失去了父亲，母亲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你们没有想过那女孩为什么一次次想往外跑吗？她受不了她妈妈，还有那种压力。那你没跑过？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如她，想跑都没地方跑。我爸是个英雄。 我妈为此牺牲了一切，我怎么跑，往哪跑？

0: 天我真不想回家。
1: 晴晴啊，你妈妈呢，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但是你也不小了，你应该要告诉妈妈她错哪儿了，帮她改正。妈妈到底是爱你的，你这样一次一次跟她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上次全班考第二，你妈没表扬你啊？
0: 她永远不会表扬我的。我告诉她我考全班第二，她却问我为什么没考第一，还说以我的成绩，连全年级前十都进不了，你骄傲了。
1: 如果你觉得妈妈把你逼得太紧了，你完全可以提出来啊。比如说饭后让你玩半个小时，

0: 你已经12岁了，完全可以和妈妈沟通的。你这样动不动往外跑，妈妈多着急啊，是不是？
1: 姐姐，我错了。
0: 那你要答应姐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给姐姐发微信，不要再玩失踪了，好吗？
1: 姐姐，我答应你。妈，
2: 你这孩子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你要我命啊！
1: 妈，我错了，我不该一个人出来。不该不接你电话。
2: 回家。
3: 走吧。
4: 报告。
5: 进来。
4: 科长。那个吴大夫又来了。
6: 他怎么又来了？
4: 他点名要见您，他说夏杰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加了他女儿的微信，还教唆他女儿离家出走。他还说了，您要是不处分夏杰，他就又要投诉咱们所了。
6: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你赶紧下去稳住他啊。
4: 好好，我知道。
6: 陈所，你叫上教导员到我这来一趟。又出事儿了，
7: 来，教导员，
2: 啊，来了，啊，
7: 啊，所长，
6: 您是怎么搞的呀？啊，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2: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6: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那个女孩是未成年，吴大夫是她的监护人，吴大夫可以说你未经她的同意就私自加了她的微信，她可以控告你。啊，
7: 这事儿赖我，真的赖我。昨天我要跟她一块儿去就好了。
6: 那个夏姐，一会儿下去以后见了吴大夫，你好好跟人家说说。当着他的面呢，把微信给删了。
2: 所长，我真不能删。那女孩现在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在微信上和我说，我既可以开导她、安慰她，也可以保护她。
6: 你还保护她呢？你连你自个儿都快保不住了。
7: 那个夏姐，你别怪所长着急啊。就像这样的母亲，那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这孩子逼出事儿来，到时候责任算谁的，说不清啊。听所长的，把微信删了。啊，
6: 删了。
8: 吴大夫，您先喝点茶。我不是来喝茶的。你们所长呢？为什么躲着我不见？怕我？
6: 吴大夫啊，吴大夫，哎呀呀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都挺好的吗？哎呀，你看看这次孩子呀，离家出走以后，幸亏我们那个夏警官把他找回来了，那万幸啊！
8: 王所长。我今天不是来送表扬的，也不是给你们送锦旗的。
6: 哦，不是啊。
8: 你们人民警察为人民排忧解难，这是应该的，要我们纳税人养你们干嘛？
6: 是是是是是是，那您是？
8: 你们那位夏警官，未经我允许，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我女儿才12岁，12岁，她想干嘛？哦，怪不得我女儿最近离家出走，有人教唆啊！
6: 哎呦，你看看，您这个话严重了，
2: 这个词不合适。
6: 对，这个，你看你也说了，你女儿老往外跑。这夏杰呢，是上一次找到她以后加了她的微信的，对吧？新对加了微信了，你看这次一跑，马上第一时间他就联系上了，联系上就找回来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像你说那样还教唆他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呢。那当然了，这个你女儿还未成年，她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她就加了她的微信，这也是不应该的。这样吧，我把她叫进来，当着你的面先给你

0: 道歉，再把这个微信删了，你看行不行？
1: 你赶紧叫他进来。
2: 不着急，来喝点茶。
0: 小姐，小姐，马上就来，先喝水。嗯。
3: 哦，吴大夫，你来了，来。
1: 夏警官，你未经我的允许就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给我个解释。
0: 哎，我刚才不是跟你解释过？
1: 那是你的解释，我现在要听他怎么说。
4: 这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您可以自己看看。您都看到了吧，大部分都是您女儿在和我说，我工作忙，很多时候都只是给他点个赞或者给一个鼓励的表情。您女儿太想找个人说话了，我只是想给她这个地方。
1: 我女儿想找人说话可以找我，我是她妈，你是谁呀？你凭什么擅自加我女儿微信？
4: 对不起，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
3: 吴大夫，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是我授意夏警官这么干的，因为上次的事儿，我们不放心这孩子，怕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你想，如果要跑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会不会更着急啊？当然，这事儿没有提前知会您，是我考虑不周。您多担待。
4: 是。
3: 吴大夫，这次您也看到了，也多亏夏警官加了孩子的微信，这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着。啊，成。您要是觉得这事儿妨碍了您，那我让他删掉，好吧？
4: 吴大夫，未经您的允许加他的微信是我的错，可静静也不小了，难道他连加个微信都要经过您的同意吗？您觉得这样好吗？
1: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他12岁了，他是一个正常的小孩，需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您管得太严了。
1: 我怎么管他是我的事，我要你来教吗？
3: 吴大夫，我觉得夏警官的意思是，因为他年轻，他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像静静这么大的孩子，他每天真实的想法。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小姐来，删了。
4: 所长，我答应静静了，以后再出差她不跑出去，可以在微信上和我说。如果我把她删了，我应该提前跟她说一声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一个字都不要说了，这是命令，删了。
4: 那我给他发个微信，告诉他我要把他删了。
1: 你想干什么？你这不是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吗？
0: 小姐，服从命令。
3: 小姐，这是吴大夫的家事儿，他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管，你就别管了。
5: 小姐，你等会儿。
0: 哎，吕大伟，你进来干嘛？
5: 吴大夫，您听我说两句。正好昨天我也在，说来也巧，是我跟夏杰一起把孩子送回去的。回来路上我也怪他来着，我说你没事加一个小孩子微信干什么，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您知道当时夏杰怎么跟我说的吗？夏杰说了，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人都怕麻烦，人人都只为了自己的安全，那谁为孩子着想？吴大夫，您也知道夏杰他是个警察，每一天都是十几个小时这么连轴转的忙，他哪有那个闲心，他哪有那个精力去陪一个小孩子聊天呢？他明明知道您烦他，他还是加了您女儿静静的微信，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在上次案件的侦查中，他发现了您女儿没什么朋友，需要也渴望别人的陪伴。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和静静的距离，这样静静那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况，咱们起码能第一时间知道，是不是？就好比这次您女儿离家出走，正是因为夏杰有她的微信，咱们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回来。您现在逼迫夏杰把微信给删了，那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您想过没有？到时候还有别的途径吗？
1: 我想好了，我自己的家事我自己负责，
4: 不用替我遮拦了。吴大夫，我向您道歉， 但是这事儿和我师父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自己。

0: 己的想法。师傅，你也不用再护着我了，我自己干的事我自己承担。但是吴大夫，我还想多说一句，女儿是您的没错，但她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您对她的控制已经让她不堪重负了。如果您再不改变一下您爱的方式，我怕以后离家……
1: 别说了，
0: 这种事还是会发生。你再说一遍。
1: 哎，吴女士，你消消气儿啊。那个夏杰同志呢，他也是出于善意，提示一下你对你女儿的这种方式方法。
2: 我用他提示？那是我女儿，我不会教啊。他想干嘛？什么叫我女儿还会离家出走？你挑拨我们关系啊！
1: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话怎么说的呀？啊？哦，他吃饱撑的了，他挑唆你们的关系，挑唆什么关系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嘛？这样，今天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以后涉及到你们家的案子，夏杰同志不参与，可以了吧？
2: 我看行，
0: 所长。
3: 哎，行了，你还说走走？看什么看？散了。
0: 你别催我。
3: 过来，过来。
0: 放手。
3: 小姐，你给我听着啊，你不是那个小女孩，你妈妈也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吴大夫。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影子投射到那个小女孩身上，你帮助她解决不了你任何问题。
0: 你懂什么？你凭什么对我的事儿评头论足？
3: 我替你着急呀、啊，你不要感情用事，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也是我的事儿。
3: 小姐，你想过没有？换一个角度看，你这么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吴大夫。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但是你好好想想，那个小女孩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真的就不能成长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有你的参与，她才会更安全呢？当然，你想帮助那个小女孩，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但现在这种情况，她跟她妈妈的关系已经这么紧张了，她妈妈对你的偏见又那么深，你坚持要参与进来，真的会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吗？
0: 李大为，我可是答应过静静，以后有什么事儿和她在微信上说。可是我现在说都没说一声，就把她删了。
3: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0: 喂，你好。
4: 尊敬的夏杰女士，您已通过审核，正式成为快车司机。
3: 哎，我都听见了啊！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啊？你真不想当警察了？
0: 小声点！
3: 你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你别管了。
3: 我不能看着你自毁前程啊！你不跟我说是吧？那我找所长去，我让所长拦着你。
0: 李大伟，你怎么管这么宽啊？
3: 我当然得管了，咱办理可不能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的事情啊？
0: 你能不能小声点？
3: 不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
0: 行，我答应你，行了吧？
3: 记账为证。
0: 真是多了个妈。
5: 八里河派出所的，之前跟夏杰警官一起来过。
6: 叔叔，夏杰姐姐为什么把我微信给删了？
5: 你夏杰姐姐啊，被所里派去执行秘密任务了，领导不让她跟别人联系，她把所有人都删了。但她还是关心你，怕你误会她，特地找我过来跟你解释。
6: 原来是这样啊，叔叔，可是我以后有事还能找夏杰姐姐吗？
5: 他在执行秘密任务，恐怕是不能联系了。哎，这个纸条上啊，是我的电话。

0: 你好像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叔叔。我去干嘛？什么时候还得跟你汇报？
0: 你不会是要去开网约车吧？哎，你关键时刻脑子比我还不好使呢！开网约车这种事儿要被所里发现了，那是要开除的，知道吗？
1: 所里不会知道，只要你不说。
0: 愚蠢！恕我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没听过。咱们这么小一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指不定拉上谁呢。我去。
1: 让开！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犯错误。
1: 那你要不然把眼睛闭上。
2: 你俩，
0: 哎，来的正好，把门堵上，别让下街犯错误。
1: 你别听他胡说。
2: 你说好好的开什么网约车？开网约车，我没听错吧，小姐？
0: 你看，博士也觉得不行。
2: 当然了。公务人员不能从事或者参与任何盈利性质活动，
0: 就是

0: 不开也行，那我把这房子退了吧。退什么呀？我们不让你开网约车，你不至于跟我们决裂吧？谁说决裂了？我妈去大理玩了，我们家房子也空着呢。你家住那么远，还住这儿方便吧？是啊，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没事儿，我回来了。你该不会是缺钱吧？不是，
0: 小姐，你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别跟我交情啊。你要是缺钱的话，你那房租先别给了，或者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也行。
1: 没事，小姐，我还有些钱，下个月房租我先给你垫着。
0: 不用你垫，这房子我租的，说到底我给你们都是礼呢。对呀。
2: 小姐，你就说，吹多少，人多力量大嘛，我跟大白一块儿一定能帮上忙。你要是缺钱，实在不行，我也可以给你商量出来。哟，
0: 小姐，你看，这么抠的人都愿意借钱给你，你就留着吧。
2: 你说谁抠呢？是说你抠，你还不承认是怎么着？
3: 我怎么就抠了？
2: 就是你说你，哎，别闹大。
0: 小姐。
1: 多热闹，咱住一块儿多开心啊！是吗？不是吗？那我怎么听赵继伟说你在看博士招生啊？
0: 那是因为我师父。我现在想明白了，事情要看怎么看。要是我也总斤斤计较是谁的功劳的话，那不就真成了正宫了？
4: 既然做了警察，最重要的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别闹！你们俩终于知道停了。
5: 你跟我闹！
4: 行了，你俩别闹了。我不开网约车，也不搬走了，行了吧？吵死！哎，干嘛？气死了你！你要不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5: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
4: 陈总好，
6: 你好。
4: 总算过去了，吴大夫的事儿，翻篇了。师傅，我知道您这么做是在为我好，为我担心。但是我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就理应承担一切民警该承担的责任，经理必须经历的事情。您这么保护我，小姐。
5: 我保护你没别的，就是因为你是我徒弟啊。
4: 那如果今天是李大？

0: 大为或者赵继伟是您徒弟，您也会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身上吗？
1: 那看什么事儿了，毕竟他们是男孩。
0: 师傅，您别逗我了，行吗？咱们做民警的哪里还分什么男孩女孩？如果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孩，我就不会来派出所，更不会穿上这身警服。师傅，您就把我当成像李大为、赵继伟一样的普通民警，行吗？
2: 上车！别打了！警察来了！喊啥？
3: 大家快说！
4: 不要！你别动啊！别动啊！
3: 那手怎么来的？
4: 耍赖你！手机收起来啊！谢谢，不要围观啊！
3: 快进来！别动啊！别动啊！哎，来他！
5: 好嘞！
3: 大为，大为，等会儿。 别拍了，别拍了啊！您怎么拍的啊？别拍了，大伟让他起来吧，大家玩去吧啊！玩去吧。

0: 我还以为你喜欢，心说买了汉堡让你改善改善呢。你这怎么来了碗面呀、啊？你
1: 我都喜欢吃，今天想吃面。
0: 我还想吃面呢。
1: 那师傅你吃这个吧，我吃汉堡就行了。
0: 得了，你不是喜欢吃吗？啊，咱俩先吃点，一会儿我掰一半。试吃的咱俩再换。
2: 行，签好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动不动就打。
3: 哎，大伟，你也别太忙啊！你还那么多手机都拍着呢。
2: 不管什么情况，对我师傅动手可不行啊。
3: 行，走吧。
1: 兰亭雅舍，名字挺雅的，不知道干什么的，听着像是茶馆吧，喝茶的。
0: 我说，这就是凸显个人经验的时候。这地方名义上叫会所，实际上就是个色情场所。
1: 色情场所不公开开着，为什么不打击的呢？
0: 没证据啊，这地方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会员制，一张会员卡上百万，那你得身家上千万甚至上亿。即使你身家上千万，没熟人介绍你也一样进不去。有些人吃饭喝茶聊个天，犯得着搞这么复杂吗？
1: 师傅，现代社会基本的法律理念就是无罪推定。您都不知道里边什么情况，不能说人家色情场所。
0: 哎，还真是个痴呆子。
1: 就是这样的，师傅。
0: 那。那换了，你等着，我早晚把这证据给你找着。

0: 喂，什么事儿？靠边，靠边。啊？啊，行，行，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啊啊啊！你说我怎么回事？啊？你大点声。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1: 师傅，有事儿。
2: 开车。
1: 你要有事儿，我先送你啊。
2: 我穿着警服呢。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跟我说，看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2: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啊？
1: 能不能开？不能开，我开。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必须得见面说。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你在这说话呀？
1: 你还质问起我来了？这些年你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吗？咱们俩离婚了，你可以不管我，可是孩子你总得多关心一下吧。
0: 小敏，你大晚上叫我出来就是给我算旧账是吗？啊，不是，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之前学画学得好好的，跟他一起学画的孩子，别人的爹都拿钱供着孩子，找最好的画家手把手的教，请不起好画家，可是私教我请得起，我也给他请了。他学了没几节，突然就说不学了，还让我把钱都退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你女儿那么叛逆，你不知道吗？
0: 前两天在解放路天桥，我也看见他了，跟一个陌生的男的在一块儿，
2: 那脸画的花里胡哨的，见着我就跑。
0: 我想问你为什么呢？
1: 我不少给他钱，他就是不要，他说他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那你能怪人孩子吗？现在佳佳也长大了，懂事了，不想用你们的钱呗。我虽然说没有你们有钱，但我毕竟是亲爹，那个私教什么的我供不起，但辅导班我总可以，大不了砸锅卖铁。哼，
1: 砸锅卖铁，你有几口锅，你有几块铁呀？
0: 那是我的事儿。他有没有说怎么赚钱呀？那么小的孩儿什么也不会。
1: 他说去当气氛猪。
0: 什么猪？
1: 就是去酒吧给人陪酒去。
0: 你说什么？
1: 就是给男人陪酒。
0: 你疯了吗？啊！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吗？你还是亲妈吗？那个钱能挣吗？
1: 我有什么办法？我哭也哭了，骂也骂了，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
0: 他是在哪个夜总会啊？在哪个夜总会？下车。
1: 你吼我干嘛？
0: 下车，我找女儿去。

大哥呀，老有钱了。今天晚上把他哄好了呀，小费大大的。

0: 走走走，回去！干什么？走啊！干什么？佳佳，你要干什么你啊？你要你爸的命啊！
1: 干什么？你放手！我上着班呢。
0: 你上什么班？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你上什么班？这个胡闹你！啊，走走走！
2: 哎，大哥，一会儿我给你安排更好的啊！
0: 谁呀你？
2: 别人点了。
0: 点什么点？谁点啊？走走，
2: 你干什么？在我这抢人是吗？
0: 你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走走。
2: 你上哪儿去啊？
0: 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啊！上来！上来！

0: 你跟你师父一直在一起啊？
1: 是啊。
0: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1: 算了，我师父出什么事了？
0: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2: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3: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腥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看到弄掉嘛，这个羊缝留个折子的了。我这叫破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子，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的。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独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

0: 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1: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五十多年了嘛，啊、哦，都是有作变的。
0: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
2: 哎，
1: 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哎，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榧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榧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榧树了，讲了1000多年之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榧的记载，宋代香榧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榧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榧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榧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3: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榧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3: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这样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榧。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

0: 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堆一堆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这个你这次有个样个蛮高兴的
4: 啊！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3: 哎，
4: 那家不是我出？
3: 嗯，是。
4: 老跟那丫丫就是精明处把我接下去。他还
5: 有点
6: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7: 啊，谢谢，
0: 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是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嗯，
3: 就是想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潮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不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行，来你来吧。还是
1: 这不给你机会吗？第一把就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8: 怎么了？
7: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0: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这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

0: 相邻，一起创造幸福。
1: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2: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3: 姐，
4: 哦，你自己做的？
5: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
4: 哎，
5: 我们那儿的非遗。
6: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7: 不仅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6: 对，
7: 就等着底，
6: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幅。
7: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6: 苔藓，
7: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6: 对，没错。
7: 谢谢，感谢。铺好。
6: 哇。
7: 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1: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心，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溪。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又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郭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2: 白沫，介绍个朋友认识。浩天，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白沫，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2: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3: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4: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3: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4: 你也要快点啊！
1: 行，好，我加油。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5: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6: 那个车将近一年，一年来两次墨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河到底有谁呀？”他说：“墨河有干儿子。”
7: 他说：“墨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6: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5: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8: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5: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6: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7: 我都冒汗。
6: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7: 对。
6: 激动，真是激动。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6: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9: 啊，
6: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0: 从你们跟我说要来的时候，我都开始激动了。这人吧，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
11: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
12: 他说，
11: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6: 爸爸，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1: 过
6: 就是这条路，
13: 太棒了，
6: 对，就是这个路，
14: 故地重游，
6: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9: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7: 快快
12: 快！
9: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的去呢？
13: 来到祖国的最里面，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
14: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鱼之冠。
15: 坐爬犁。
5: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15: 国旗啊！
5: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5: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4: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6: 好害怕呀！
15: 这多美呀！你
14: 一出来，舞姿来。
15: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真的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使劲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5: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5: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5: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5: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9: 我还没成家呢，那
15: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9: 大家都越来越好。
5: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

0: 回。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 你就开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2: 你不是咱村的民族，
3: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0: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4: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1: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4: 一号演播厅。
1: 行啊。
5: 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部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7: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8: 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9: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0: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1: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讲
2: 的是，
1: 对，这个娃想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

0: 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1: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2: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慢慢来，慢慢来。
3: 娟子，
4: 哎呀妈呀！哎呀，啥意思呀？
3: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4: 哎呀妈呀！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3: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5: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3: 今年正式忙活，
5: 20年的相濡以沫，
3: 从开春
5: 这一刻
3: 就开始设计民宿，
5: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3: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4: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6: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7: 谢谢师姐。
6: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8: 对，
6: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8: 对，她是
6: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8: 对，
6: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8: 对，在村里。
6: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9: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当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5: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0: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1: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0: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1: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0: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11: 好，没有，
10: 学会了吗？
12: 学会了，
10: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5: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气。
10: 健健康康的，
13: 好嘞，
10: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

0: 上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啊，彭奇龚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

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鹏奇的回推九帕，好球。

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克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韦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

伯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伯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四十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五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五十四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伯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十三洞攻果岭，这是四百三十四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维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十三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十六洞推 birdie， 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八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填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果岭的第二层。当然十三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十五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十四洞攻果岭，不到两百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哈哈，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伯利克这边十三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

点领先。本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目前有两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三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维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横击十六洞，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伯利克十四洞，第三杆，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想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十四洞伯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十八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十。他跟蛙顺同组，蛙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间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蛙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擒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蛙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30位。蛙顺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一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打到老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十三洞伯利克攻果岭的一杆。

欢迎回来。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

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呢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从果岭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3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啊，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2杆。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2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克17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公果岭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最终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迪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

0: 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士官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攻果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这中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果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栋，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嗯，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伯领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领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

0: 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果岭，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丹林交出了一轮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着他的同胞杜普兰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3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霍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普兰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18洞果岭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普兰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霍利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兰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五加球排在第4位，中国球员吴阿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19洞抓到了当天的第3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11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霍利克在6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 在6、7、8洞连续着3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18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南非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products because Canada has very stric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quality requirements,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So I think we really bring a world-class product to the Chinese consumer. And the Chinese consumer really cares about their health.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1: 这次来到我们海南参加消博会，咱们的品牌带来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重磅的产品亮相？
2: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 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your hot pot or you can drink with tea.
1: 那有没有通过我们的消博会的窗口会发现我们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很好的链接？
2: For sure, because this expo is consumer based, so business to consumer, it helps us see how the Chinese market likes and doesn't like our company, or how we can change to the customer's needs in China. China is not always the same as in Canada. People like different things.
1: I
2: believe it's very well. Right now we're doing okay, but last year we sold very well, very well. This year we'll see at the end. We are currently sampling Ginseng tea. We have...
3: 我们探访了加拿大馆海豹油和西洋参展位，感受到它的天然品质。接下来，让我们逛逛美妆区，解锁加拿大天然美妆好物。
4: 这是加拿大的第一带货服务。
1: 哦，好啊，太欢迎了。咱们的品牌是第几次来参加海南的消博会？
4: 已经是第四届来参加了，非常的开心。海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然后我们这几天应该是做了有十几个专访，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啊，
1: 等于是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
4: 对，
1: 更好的去推荐了我们加拿大的国货之光。
4: 对，啊，从这个生面孔变成了老朋友。
1: 那作为老朋友，在这次消博会上，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有哪些重磅的产品在这里做了推荐？
4: 我们这次带了两个护肤品牌，一个护肤品牌就是叫可可恩，它的中文名，然后它在加拿大是一个已经23年的老品牌，但是是2019年才进入中国。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有机芳疗护肤的品牌，它的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欧盟有机认证的。然后品牌方没有什么硬核的卖点，它最硬核的就是它签了全世界100多家最好的有机农场，然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跟这个有机农场提前2到3年进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4: 我们通过4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1000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就是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3: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1: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5: 而且有点去黄。
1: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地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 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6: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以后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basically, what we wanted to do was, you know, Hainan is very well known, very famous for healthy living. You know, air is clean, water is clean, people live long, healthy lives in Hainan. And that's Canada also too. That's what we have in common. When you think about Canada, you also think about clean water, clean air, healthy living. So that's what we bring into the pavilion this year. Our focus is the products that I mentioned, but also like nutraceuticals that makes your body healthy. You know,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to help you live healthier lives. But we also want to complement that with things that also make you look good on the outside. So we have, we're focusing on fashion. We have products that use organic cotton, for example, for babies and mothers.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1: It's so special.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加拿大的国货之光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 ，Made in Canada。逛了一圈加拿大主宾国展馆，我发现这里的品牌商品种类是非常繁多，除了与刚才健康护肤有关的，还有就是我身边这些宝妈们最爱的宝宝服装。陈总你好，
1: 你好。
3: 我们知道咱们的品牌啊是咱加拿大主宾国展馆当中唯一的服装品牌，那您觉得通过消博会咱们的品牌在转化率方面怎么样？
1: 我们还不错的，因为我们进来中国市场的差不多16年时间，然后我们每一年的业绩都在上升的，而且越来越多人也会关注到这一块来。当然消博会的推广也很好，我们在北京啊，在苏州有我们自己门店，包括深圳，然后呢就会有当地不知道我们门店在哪的，在消博会上看到了我们，就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3: 等于大家对于我们核心的材料有了了解，对于我们品牌更有了更大的认知。
1: 对，
3: 陈总，我们的节目叫做全球国货之光，我们是向全球去推荐中国然后各个国家的国货，但是我了解到咱的品牌反而是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让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了更多的链接，对不对？
1: 对，我们有了一次很好的碰撞。我们设计是加拿大设计，但其实我们这染色技术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我们做了一个2600多年的植物染，用到了我们这个服装上。
3: 我们的品牌通过消博会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们中国的染色技艺又通过他们的品牌让全球知道。
0: I think the business are always ahead because they know how things work, and we see them already as well too. We have at the pavilion itself, to just name one, we have Hayes Luggage, a very well known brand worldwide, a very light, portable, durable. The design is made in Canada, Mississauga, in Canada, Ontario, but 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done in Guangdong. So this is how you can combine, you know, Canadian expertise, know-how, with the Chinese know-how of how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at it's a win-win.
4: 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坐拥广袤纯净的自然秘境，城市兼具现代繁华与欧式风情。这里生态宜居，人文多元，还有地道美食与优质特色好物，是风光秀美、物产丰饶、极具魅力的北美国度。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哎，大家好，我是李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3: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通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通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的热情非常高。
3: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我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4: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3: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2: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其实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这个，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3: 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2: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过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

0: 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个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1: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0: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0: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六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0: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名的。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这个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1: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v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Taipo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It has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work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received her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very hospitable, very friendly. And Canada and China have very good, deep,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ties,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it goes back to centuries. So I think Canadians know China.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Canada. We have had this relationship for centuries. And I think we want to 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grow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1: 源于生活，精于科技，归于健康。地大物博的加拿大与海南虽然相距千万里，但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今天我们探寻的是国货好物，明天我们探索的是机遇与合作。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约。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账户。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3: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4: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3: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音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4: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3: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5: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6: 他们呢？他们呢？
7: 我的菠萝蜜啊。
5: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藏起来。
7: 我的菠萝蜜啊。
8: 采摘大获成功啊！
4: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5: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4: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大象，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1: 啊，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2: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1: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0: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1: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3: 太好了，麒麟童，我们知道了偷城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2: 当务之急。
4: 我得藏起来。
0: 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5: 住口住口，报报告，报到这儿吧。
0: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3: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城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6: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马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2: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1: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2: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7: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8: 纳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6: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2: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0: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2: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0: 我吗？
9: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6: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0: 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3: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7: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4: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6: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0: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4: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12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5: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4: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5: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6: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7: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8: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9: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哦，
5: 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6: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5: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10: 去吧去吧。
4: 哇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5: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4: 你在说什么啊，谢灵通？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6: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8: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哦，
4: 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6: 差点露馅了。
8: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11: 你好，小萝卜，很高兴见到你。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5: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这下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太棒

0: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1: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他，也不会动他头上任何一片叶子。Jagito， 打不吧？
0: 难道你会说植物语语？
1: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0: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1: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0: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1: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0: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1: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0: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1: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0: 那就欢迎你登艇。
1: 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吃吧吃吧，
0: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1: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0: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1: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0: 你在跟谁说话？
1: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0: 谢谢你。
3: 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2: 去吧去吧。
0: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7: 没什么，不过是
1: 一个蜜瓜。
7: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6: 你好啊，希瓦。不过谢灵托，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7: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8: 是我让谢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9: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10: 我先挂了啊。
1: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0: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5: 蜂蜜。
1: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他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0: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1: 我想他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0: 我来试试看。
5: 真好吃。还有没有啊？
1: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5: 好啊，蜂蜜。
2: 吃吧。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3: 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0: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

0: 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1: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蜜瓜。
0: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1: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1: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哦，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0: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1: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队长，这位是希瓦。
2: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1: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哦，
2: 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3: 大惊喜，
4: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2: 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2: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3: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4: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3: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4: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3: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4: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3: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4: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3: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4: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3: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4: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3: 哇，好先进。
5: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6: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7: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6: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3: 谢谢你啊，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6: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3: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6: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8: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4: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3: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6: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3: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6: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9: 我要传递消息，阿严达。
6: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3: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6: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8: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3: 哇哦，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4: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10: 嗯，有白蚁，我来了。
5: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11: 大家快跑啊。
4: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8: 食蚁兽侵袭。
4: 食蚁兽吗？
6: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10: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4: 阿严达，你还好吗？阿严达。
8: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4: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6: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啊，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3: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6: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4: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3: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4: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3: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7: 严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4: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7: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3: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0: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11: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12: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7: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所以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12: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2: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

0: 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0: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2: 看着很像，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哦，
3: 是空的。
2: 啊，这么着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3: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2: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4: 稍等，我帮你问问。
5: 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
3: 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2: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喵！喵！
5: 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2: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3: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2: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嗯，
5: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2: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
3: 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它们都喷出来。啊！让它打个喷嚏不就行了？哦，谢谢，
5: 鼻子不痒了。
3: 但是阿颜达和白蚁艇去哪儿了？哦，找到他们了！我得救了。
2: 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哎，谢谢你，图图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3: 看来这趟旅行收益匪浅呢。
0: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2: 这是真的吗，队长？
0: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3: 我的老天爷！ 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6: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7: 准备好了，兔兔兔，恭喜你，
3: 巴德！
8: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白蚁丘。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4: 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3: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4: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0: 我的事和你没关系，
1: 那说一遍跟我没关系。
0: 是一百遍我的话，我的事和你没关系，别来管我。
1: 我是你爸，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这是政界孩子来的地方吗？跟我没关系。
0: 凭什么来管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1: 就因为我是你爸，够不够？啊？
0: 你是我爸，你现在想起你是我爸来了。你是我爸，你为我做过什么？我最委屈、最害怕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睡不着，躲在被子里整夜整夜的哭，你在哪儿呢？我求你们别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呢？怎么着，现在觉得我给你丢？
1: 对啊，你说的对。你听爸说一句啊，说完以后你想干嘛都可以，行吗？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啊！你说都对，是爸爸不对，爸爸不好啊！你有什么怨气冲爸爸发啊？来来来，你打爸爸都行，行不行啊？但爸，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我就这么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咱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从小的时候你就愿意跟爸爸玩，骑爸爸脖子上到处溜达啊，骑大马什么的。现在咱是怎么着啊？你要想去工作没问题，可是这种地方能是你混的地方吗？你进去以后，你一辈子就毁了，你知道吗？啊，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不挺好的吗？啊，你去，哎，如果咱这水平不够，你去北京啊，你去国外留学都可以。

0: 爸没钱，爸就是要饭。我就是卖腰子，我就卖肾，我就卖肝儿，我都支持你，行不行？
1: 我现在长大了，我用不着你们任何人了。我是想学画，我靠什么你就别管了，反正我自己会挣钱。你走吧，在这种地方出现对您陈警官影响不好。
0: 陈佳佳，你待着。陈佳佳，我告诉你，你要敢去迈进这个门一步，我这就砸了你，信不信？来，你去啊，你走一个试试。你去啊！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出现不是正经女孩该干的事儿吗？可我有其他选择吗？我有其他选择吗？你

0: 种小混混呢，咱们给他拘回来了，光手续就得办两天，然后拘人两天呢就得放人，你还不如啊在现场吓唬他们几句，让他们散了就完了，知道吧？把钥匙过来。所以这种事呢，咱们警察管是管不完的，也不是咱们警家一家能管得了的，要么怎么说综合治理呢，是吧？哎，所长，你怎么在这儿？所长，有事啊？
1: 今天白天你跟你师傅一直在一起啊？
2: 是啊。
1: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2: 所长，我师傅出什么事了？
1: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下午来的时候他回来请假就慌里慌张的，哎呀，就有点不太放心。
2: 今天回所里之前他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人的电话，当时情绪就不太对。
3: 你别看我呀，不是所长，这不是我推。陈哥那人吧，本身就好面子是吧？那这种事儿我要是搅和进去，我觉得不合适。
2: 有什么事我来。所长，我是他徒弟，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师傅怪罪下来也没什么。
1: 这个能找到你师傅的现在唯一线索了，也就是他前妻和他女儿了。我猜这个事呢，大概率跟他们娘俩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他这个前妻啊，他离婚了以后就对我们所有的同事都避而远之，那跟我这儿也是不着面的。
2: 他没见过我呀，这事儿我能办。

0: 进来吧。
1: 对。
2: 你找谁啊？
1: 你好，沈阿姨，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我是陈金城的徒弟，我想来见一下佳佳妹妹。
2: 她不在家，你师父不是去找佳佳了吗？
1: 我师父去找佳佳了。
2: 对呀。
1: 可是她现在失联了，我们都联系不上她。佳佳妹妹也没回来吗？
2: 没回来，我以为佳佳跟你师父在一起呢。
3: 谁呀？
2: 找佳佳的。

0: 我先走了，那我现在不方便跟你多说。少爷，我们现在有紧急任务，必须得联系让我师傅。
1: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哎，快走吧。
0: 喂，师傅，哎，师傅，师傅，你说，师傅你在哪儿呢？我大为啊，喂，喂，喂，师傅，您哪儿呢？

0: 大哥，回家睡吧，关门了。大哥，大哥，
1: 哎，
0: 大哥，
1: 师傅，师傅，
0: 大哥，你认识他呀？
1: 啊，对对对，您忙吧，我来照顾他啊。
0: 什么呀，账还没结呢。
1: 哦哦，我来结。
0: 56。
1: 好嘞。扫这儿是吧？
0: 扫这儿就行了。
1: 好嘞，
0: 行了，
1: 你慢点啊，我带着点啊。师傅，师傅起来了，人下班了。
2: 师傅，再给我来一瓶。再给我来一瓶。
1: 是，咱们不来了，咱回家啊，咱回家回家。
2: 李大为
1: 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接您来了呀。
2: 正好来。
1: 哎，行了，
2: 坐下，陪师傅喝一杯。
1: 师傅，您都喝一斤了，咱今儿先回去，回去，回去。哎，
2: 我这呀，不是李大为，你什么情况？
1: 哎，没什么情况，
2: 谁跟我说说？
1: 哎，没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说，我有钱，我能请得起。
1: 您改天请我喝酒啊。
2: 没事。
1: 哎呦，怎么了？这是，这给你叫睡沙发了。行行，怎么回事？你们甭管了，别堵这门口啊！来。

泡可可水是吧？我给你接去啊。

水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没意思了。

0: 你师傅他没有事儿吧？酒喝多了，他是不是又想什么事儿了？
1: 各位，你看，咱能帮点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师傅远不止所里那些糟心事儿。家里边也是全是糟心事儿，真不容易啊。没事，你们睡吧啊。
0: 喂，辛苦你睡沙发了。

0: 你怎么回事？佳佳还没回家。阿姨，我是李大伟，陈锦城的徒弟，咱们刚见过。陈锦城呢？
1: 我师傅现在不方便接电话。那你问他，女儿快死了，他到底管还是不管？不管，肯定管呀。
0: 那你赶快让他接电话。
2: 情况，你先跟我说，不行我去找佳佳妹妹。

0: 我们这儿刚来的姑娘。
1: 哎呀，
0: 不过这个单独点台得另外收费呀。
2: 我知道，你去吧。
0: 啊，好嘞，这是我的名片。再来呀，找我订台啊。好，客人。哟，小李哥。
2: 你不用害怕啊，我叫李大为，是你爸的徒弟。
1: 干什么？再让我喊了。
2: 你喊？让你们老板知道，你把警察招来了。

0: 小佳，我做你爸的徒弟也有几个月了，从来没有一次见他像今天晚上这么痛苦。可你有什么关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1: 不说了吗？那是我师父，是你爸爸。哼，连爸都做不好，还能做师父？你小小年纪说话这么刻薄干什么呀？
0: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爸爸。如果只提供一颗精子的人就叫爸爸，那他就是。你再这么说话，信不信我揍你？
2: 你揍呀！你要不动手，我还继续说。看他那样，他就不配做爸爸。
0: 小佳，你已经长大了。
2: 如果你觉得你爸爸没出息的话，你有出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折磨他呢？所以我才来了呀。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不干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爸爸，怨不了别人。既然他没有办法保护我，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有。
0: 十几了，管我！
2: 十八，十九。
0: 你说这么好的年纪，你干什么不行？就为了跟你爸置气，你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们来打击我呀！你不是还要揍我吗？你来呀！
2: 这怎么又绕回？行，我不跟你生气。 谁叫我是你哥呢？你谁哥？你啊！你爸爸是我师父，你是他亲闺女。我不是你哥，谁是你哥呀？走吧，哥送你回家。可以回了。

0: 这不跟我开玩笑呢吗？微微，别这样。
1: 微微就这样。
0: 微，把手给我放下去，给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1: 你靠着我总行了吧？来来来，这么走没事。
0: 大伟，别跟我开玩笑，我出警了。
1: 这就是警啊，这是不是娱乐场所？有没有黄色？啊，有没有毒品？消防安全措施健不健全？有没有人从事非法活动？这就是警察的职责范围。
0: 大伟，你这不是让我假公济私呢吗？啊，这让人给我举报了，那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不是警察了。
1: 对，我问你。是这事儿重要，还是咱们哥们友情重要？
0: 这事儿重要，开什么玩笑？啥事有我当警察重要？
1: 那行，那这样，你跟秦城不用进去，你就在这附近多给我巡逻两圈，这总行吧，大哥？
0: 行，只要不让我进去，干啥都行。
1: 你就踢着这酒吧大门走，
2: 没有允许不许离开啊！
0: 不是，大伟，
1: 你今天不能进去。
3: 管我！
1: 我是你哥，我当然管你。
3: 哼，脸皮真厚。
1: 你要是进去的话，我去找你们老板。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这得问你自己。咱们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许你用这手折磨我师父。
3: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说了，那是我师父，我不许任何人这么对他。
4: 嗨，佳佳。你来啦！
3: 啊，我马上，
4: 怎么还不进去呢？
1: 啊，今天不去了。他当警察的哥哥不让他进去。嗨，
3: 不是，你再这样我可喊了。
1: 喊呗，报警。我就是警察，那儿也是警察，报警吧。有什么警情我们处理。
4: 在哪儿呢？
3: 嗨，老板，您看到
4: 了。佳佳。
1: 你是这儿老板是吧？
4: 你是谁呀？
1: 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警察，这是我妹妹，明白了吗？啊，
4: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们接着聊啊。
3: 你有病啊！你不是我哥，和我没关系。他管不了我，你更管不了我。对不起，我上班了。
4: 咱们是合法经营，有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好好的，谁也不想整天被警察盯着，是不是？我说了，咱们是服务行业，要微笑，微笑，微笑。行了，你们都下去忙吧，抓紧，抓紧，动起来，动起来。

0: 来。哎，佳佳，你看，你看今天这事儿闹的，来，哎呦，真是。哎，我怎么看你哥这么眼熟呢？他不就是之前给你谈的那个吗？
1: 啊。
0: 嗨，你看，真不早说。哎呀，这样，今天呢，算你一天工，我给你200块钱，一会儿打你手机上啊。你那个到后台去收拾收拾，先回去吧。从明天开始呢，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哎，你在这磨什么
1: 羊工呢？什么意思呀，老板？
0: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我用不起你了。我刚才才知道你哥原来是警察，来的时候怎么不说呢你？
1: 他不是我哥。
2: 老板签个字。
3: 是3号房吗？
2: 是6号房的李总。
0: 给他送果盘。
2: 太好了。
1: 他真不是我哥，老板，我和他没关系。
0: 你说话真有意思，这人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跟你没关系？你拿我当3岁小孩呢？
1: 真的没有。
0: 小李，3号房那个酒备上了吗？
4: 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1: 别跟着我，你再跟着我很刷流氓了。
4: 喊喊，警察就在这儿呢，赶快喊，大声喊，上车。
1: 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别管我。
4: 我告诉你啊，你干别的我管不着你，你要惹我师傅伤心，我就得管你。那是我师傅，你知道吗？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对他，就算是你也不行。

0: 妈妈，
1: 小吉，
0: 我这两天有点忙，没给你打电话，还好吗？
2: 今天我和你梁叔叔去丽江了，是你梁叔叔包的车，你大姨和你大姨夫也去了，
0: 还挺好的，有大姨有梁叔叔陪着你，我放心。
1: 我和你大姨
2: 还有你梁叔叔他们打算去西双版纳，你大姨和你梁叔叔的意思是
1: 让我再多住些日子。
0: 哦，对了妈，我昨天往你卡上又打了5000块钱，你在那该花就花，千万别小气啊！
1: 我再给您续一个月的房租，你在那和大姨他们好好玩一下。
2: 续嘛？哎，你梁叔叔说他能帮着安排套房子。
1: 妈，我还给您续什么？住咱们自己的房子到底方便一些。
0: 你闺女能挣钱啦，昨天刚发工资。没动那理财，你放心吧，到年底咱还能再拿回来一点。
3: 你放开我！
4: 放开你可不行，我得保护你的安全，知道吗？
0: 怎么回事？
4: 夏杰，就知道你在呢。这个是
3: 夏杰姐姐，
0: 佳佳，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4: 你们认识啊？
0: 嗯。
4: 那我就不多说了，你夏杰姐姐现在跟我一样，也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警察。
3: 夏杰姐姐，你都当警察了？
0: 是啊，你觉得我不像警察？
3: 像。
0: 你们这是？
3: 夏杰姐姐，你快跟李大为说，让我走，不要整天跟着我。
4: 行，我可以不跟着你，那你跟你夏杰姐姐说，你跟她好好说说。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3: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行啊，你当问讯呢。佳佳，去我屋坐一会儿吧。
3: 好。
4: 哎，你记得给你妈打个电话，别让她担心。
3: 知道，还有你说。

0: 说他会画画，我们还想让你出去帮他买一些画画用品。
1: 行啊，都需要什么？
0: 他说就画素描，要3H、HB、2B、4B 的铅笔。哦，对，还有素描纸，什么尺寸都行。
2: 行，这就给你买回去。
1: 快了。
0: 你回来了。
2: 啊。
0: 你看佳佳给我画的，行吗？
2: 哟。哟。可以啊，佳佳，还有这本事呢。你给我也画一个呗。
0: 用专业的纸笔给你画，肯定更像。
3: 那不一定，夏姐姐漂亮就好画，她太丑，画起来就很困难。
2: 说什么呢，这孩子！我辛辛苦苦给你买的专业的纸笔，
4: 来来来，看看，
2: 看看动一动对不对啊？
4: 这款行吧？啊，这笔对吧？
2: 蓝魔来了。哎，你说我是两个手都这样好呢，还是一手指天？
3: 别动了，
2: 这样是不是有冲击力一点？还是这样，
3: 别动，越动越吵。
2: 这孩子说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
4: 哎，小姐，你看我这衣服行吗？要不要整一下？
0: 别废话，让人家好好画行不行？
2: 或者你给我拿本书，让我显得有文化一点。
0: 你赶紧画，佳佳，把它画得越丑越好。
3: 好了，你可以动了。
2: 看看。
3: 不给。
2: 你画的就是我，你不给我看。
3: 不给。
2: 你画什么了？
3: 姐姐，我看。你的画这跟你可太像了。
2: 你给我看。
3: 不给。
0: 你要小心，别撞了。
2: 给我。这个孩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等着啊。你们怎么来了，
4: 佳佳？没给妈妈发信息吗？
3: 妈，你不是答应了我今晚跟夏杰姐姐睡吗？
5: 佳佳，在人家里边地方这么小，晚上怕你睡不好，我跟你妈妈不放心，接你回去。
2: 于先生，您要这么说的话，我恐怕得反驳您。我们这儿虽然小，但是佳佳跟我们在一块儿玩得非常开心，而且啊，她今年18了，她有权利决定今天晚上住在哪儿。您说是吧，张阿姨？
6: 佳佳，我看你还是跟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不在家，妈妈不放心。
0: 哎，尚阿姨，我是夏杰，您还记得我吧？佳佳小时候就经常和我一起玩。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2: 对呀，我们都是警察，跟警察在一块最安全了，对吧？
5: 那就待在这儿吧，听哥哥姐姐话啊，别给人添乱，知道了吗？
3: 知道了。嗯，
5: 那咱们走吧。
2: 慢走啊，
6: 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
0: 慢走
2: 慢走啊，再见。

0: 佳佳，不要，别怕我。佳佳，你醒醒，佳佳，佳佳。
1: 什么事？老婆，你在我家呢。

0: 是佳佳，佳佳怎么了？你先答应我，冷静点，行吗？你就说呗，我什么情况没见过啊？
1: 那你要保证，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完。行行，
0: 我保证，赶紧说。半夜的时候，佳佳被噩梦惊醒，给我看了她的手机。
1: 真相啊，冷了。妈，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我妈。
2: 你怎么了？
1: 你干什么？你给我冷静点！
2: 你
1: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李大，我要犯错，他打人。
1: 他打谁呀？
0: 你们能不能赶紧先把他追回来，回来我再细说。
1: 走吧，二号，海上如来，门牌号多少？好，行，我是联系。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请问你家于先生在家吗？哦，
2: 他去鹤壁公园跑步去了。
0: 谢谢。
3: 哎，干什么呀？跑步没带？哎，你？
4: 咱们见过，我叫李大为，是陈佳佳的哥哥。
3: 是，我知道啊。
1: 那儿呢？那儿呢？
3: 怎么了这是？
4: 怎么了？替佳佳教训你！哎
3: 哎，你干什么呀？
1: 快拦住！
4: 干什么？你干什么自己清楚。
3: 我干什么了？哎哎
5: 哎！大伟，冷静点，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啊？
3: 放开我！你怎么了这是？
5: 知不知道你做的做过什么？
3: 我做什么了我？
5: 骚扰佳佳！
3: 我警告你啊！你别是个凡人啊！
5: 是个凡人！
3: 放开我！
5: 站住！
3: 干什么？
1: 他没打你呢，你打我？
5: 冷静啊！

0: 姐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是不是我的事让你睡不着了？
1: 不是的，佳佳，姐姐起得早是因为要上班。走，
0: 那就好。姐姐，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的。
1: 那怎么行啊？我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帮你想办法。佳佳，这件事情你妈知道吗？
0: 我不敢告诉她。
1: 你怕她担心？
0: 而且就算她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个人面前，她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她也经常羞辱她。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0: 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她这个问题她就只会哭。

0: 今天早上你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
1: 啊，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没错，人是我打的，我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0: 说什么屁话呢？
2: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父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
0: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官栈，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0: 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跟你师父一直在一起啊？
5: 是啊。
4: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5: 算了，我师父出什么事了？
4: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6: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7: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在那个人面前，他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他也经常羞辱他。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
0: 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只会哭。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吧，太久没工作了，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2: 怎么样，没闯祸吧？
3: 大家，你放心，那个人渣再也不能欺负你了，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们干什么了？怎么都挂彩了？
4: 啊？你们李大伟，
5: 我们把你男的狠狠地揍了一顿。
2: 我让你们两个拦住李大伟，你们竟然跟他一起打。
5: 不是，他是抓我脸的。
4: 我们当时真是去拉架的，结果情况太混乱。
2: 你还说，我以为你最冷静。
6: 行了，你说他们俩有什么用啊？事儿是我一个人挑起来的，到时候跟他们俩没关系。
2: 你逞英雄有什么用啊？那个人如果真的闹起来，你们三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5: 那这事儿他不会影响我转正吧？
4: 坐下，先别慌了，都已经这样了，想想对策吧。
6: 什么对策啊？那个人渣做龌龊事在先，他要敢告咱们，咱们揭发。
0: 你们都知道了。
2: 那个夏夏，我不是有意要告诉他们的，我是想帮你。佳佳，真是的，佳佳。

0: 佳佳，你这次真的太冒失了。那混蛋犯法了，我们就应该让佳佳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就是警察，来找我们的，我们给他立案呢。
1: 对呀，你说这些我都想过。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家伙知道佳佳亲生父亲就是警察，他还敢这么干？ 他怕佳佳报案吗？
0: 对，佳佳有证据啊！就凭那段视频，那混蛋起码去5天。

0: 天，把这事儿张扬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
1: 那家伙才拘五天，
0: 你觉得这抵消得了佳佳受的伤害吗？
2: 我知道，可问题是咱们是执法者，咱们遇到问题不靠法律，靠拳头。
1: 行了，你别再跟我说是什么什么理论的事儿了。我办这事不是出于理论，我是出于结果，你知道吗？我师父跟佳佳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佳佳认为我师父没保护好她，故意折磨我师父。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师父知道了这事儿，他要是什么都做不了，矛盾只会更深。如果我师父决定做什么的话，那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做呢？最起码要让佳佳知道，身边有亲人能保护她。
3: 对，
4: 对不起，是姐姐错了。姐姐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告诉李大伟。
5: 不是的，姐姐，不是的，我特别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大伟哥他们会愿意为了我去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去打人，真的谢谢你们。
4: 傻孩子，我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妹妹受了欺负，哥哥姐姐无论如何都会站出来保护你的。
0: 佳佳，哥得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哥太冲动了，要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5: 没有，没有，大伟哥，是我该说对不起。你们是为了我才去打架的，能有你们这样的哥哥姐姐，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很高兴了，真的。谢谢你们。
0: 这孩子跟你哥说什么谢谢啊？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什么困难，记得找哥啊，找你姐也行，找这俩哥哥也一样，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有哥哥姐姐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啊。
4: 别哭了。

0: 陈警官不会知道了吧？
1: 闭上那乌鸦嘴。
2: 是吧，这么早来了，过来，
3: 请进去吧。今天早上你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呀。
2: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的也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啊，
1: 您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2: 没错，人是我打的。
1: 我跟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2: 说什么屁话呢你？你是我徒弟，能是一个人的事儿吗？一人做事一人当，看你能耐。
3: 不是他招你惹你了啊？你是吃饱了撑的你？
4: 不许你说他。
1: 佳佳，你怎么来了？
2: 你添什么乱？回家去。
1: 哎，
2: 等会儿，
1: 怎么回事？
4: 从小到大。
1: 不光我遇到任何事儿，你就从来没保护过我，现在他们保护我，还要被你数落，你究竟做了什么，爸爸呀？你别说了，是，他们保护你没问题，但是他把榆树给打了。
4: 我知道，就是我让他们打的。
1: 为什么呀？
4: 是我让他们打的，
1: 你要怪就怪我吧。
2: 哎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佳佳？
1: 佳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自己看吧。
2: 干嘛呢，佳佳？
1: 画画呢。
2: 哦。老师布置的新作业呀。
1: 嗯，对。
2: 感觉好像又进入了。真香啊。
3: 叔叔，你听我说，那个畜生我们已经
4: 在，你放开他。

你为什么不？爸！爸！没有帮我！爸！爸！当年我被处分以后。 低落，这种情绪肯定是带回到家里去了。日子长了，你妈妈看不到希望，提出跟我离婚，整天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 日子长了，谁也受不了。再说，我也努力的想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但是我当时怎么就打不起精神，所以就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你们离开，好好过上好日子。 所以就同意了。离婚的时候，妈妈坚持要你的抚养权。我是个警察，我24小时待命，我怎么有条件去照顾你呢？所以我就同意了。 干掉家的那个人，我当时就后悔了。我想把你给要回来，可是你妈妈舍不得你。

0: 爸，咱们不说我妈了吧？我这些年跟她一起生活，我知道她活得也不容易。
1: 是啊。

0: 你现在已经18岁了，跟谁在一起生活，你说了算。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吗？
1: 你总会有你自己的生活吧？我有啊，你来不来，爸爸都有自己的生活呀。哦，你是说爸爸将来会……哎，这个爸爸也不知道。不过这样，佳佳，爸爸可以给你保证啊，在你独立之前，在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之前。 爸爸就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好吗？就咱们爷俩，多好啊！

0: 要求也不高，我希望三天之内把打我的李大为等人，包括陈新成，开除警察队伍，并且当面向我赔礼道歉，写出书面保证，今后不许靠近我，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些视频捅到网上去。房子也收拾差不多了，再有两天就把佳佳接回来了。
1: 师傅。
0: 就这么点事儿，你着了一路了，知道吗？哎，小心，
2: 没事吧？
0: 没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让你好好给我照顾佳佳啊。
2: 陈燕真是不放心啊，就赶紧把她接回去，
0: 放心放心。
3: 哎，陈哥回来了。
0: 陈哥，
2: 意思是说真的谢谢你了，大伟这次。
0: 行，那我也不能违背师傅旨意，您打算怎么谢我呀？
2: 蹬鼻子上脸是吧？啊。
0: 我再给你交代一下啊，那件事一旦捅出去了，就说是我逼你们干的，听见没有？瞧不起徒弟是不是？什么瞧不起啊？我是师傅，听我的，听见没有？
2: 你别别别别别废话！
3: 陈哥回来了，
2: 哎，
3: 大伟，
0: 刚刚住警会，
3: 等你们半天，找你点事儿。
0: 啊，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找你，是所长找你。
0: 好，那，你先把这些个片子给我拿过去啊，还有把那个监控再调出来看看。快走吧，
3: 陈哥。嗯。嫂子，现在老公来报案，所长找你是这事儿。 怎么说啊？他说呢，你焦作李大为他们三个有预谋的，在他跑步的地方把人给打了。当时呢，有陈店的老百姓用手机给拍下来了，他搜集了一些视频，经过剪辑。所长呢是想先找你谈谈，然后再去找他们三个。
0: 高总，这是我逼他们干的，跟那仨孩子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3: 哥，你逼那仨孩子打人，这事儿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啊！你遇到这事儿，你躲还来不及呢，你逼他们。你想，这事儿我都不信，所长能信吗？所长是谁啊？这跟个老狐狸似的。

0: 他们一进来，组长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所以先把我们几个叫来，商量如何查清事实，如何处理他们。哥，你视频我看了，虽然是经过剪辑，但是李大为冲动打人是能看出来的。
1: 你要想替他们辩解的话，我劝你啊，你最好想清楚了。
2: 想什么清楚啊？啊，出了事儿，往土地身上推，那我还是人吗？
0: 你看，不是，高总啊，这个事儿完全就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啊。高总，这样，一会儿在所长那儿，你帮我说说啊，然后，这个事儿就查到我个人就完了。
1: 不是哥，你听我说，我帮你没问题。啊，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看你，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0: 行，我先去所长那儿，你好好想想吧。啊，你过来啊，
1: 高总。

0: 部长，程哥来了。来，所长，坐。哎，好，金城，程总，来，请来一个。哎，谢谢。哎，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不是我跟那姓于的，你也知道，多少年了，看他不爽。 当年把我媳妇儿给抢了，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心里那口气儿一直没顺过来，所以就逼着李大为把她给揍了。哎呀，泄泄私愤。我知道我错了。你逼着李大为，倒也说得过去啊。梁叔、赵继伟也是你逼的？是啊。
1: 都是我，啊！我跟他们说，我说他们要想转正，我们这些老警员的态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怎么那？你还记得你是个老警员啊？哎呀，那天你喝了点酒，所以昏了头了。我看你现在才是昏了头了呢。
0: 你是个老警员了，你不懂。你想保护他们，你把所有事情都扛下来，你一口一个逼他们，你唆使他们，你主谋，你主使，这算什么？这是预谋犯罪！你不仅保护不了他们，你把你自个儿也给搭进去了，而且，这正是对方想要得到的。
1: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
0: 哎呦，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啊，你说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吗？你是个老警察了，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呢？
2: 是，我觉悟低。我这个事情已经我儿媳，才没个不要脸的那几个孩子呀。
0: 你们听听啊，听听，你是在教我怎么当所长吗？
3: 所长。
4: 这事儿吧，说到根儿上，就是那姓于的跟程哥的个人恩怨，那咱们要扩大范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5: 计划，那个人就是要拉着新生把事情搞大的，
6: 他就是闹出大天来。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我真，
4: 程哥，
6: 不是你别着急，哎呀，都别急嘛，坐坐坐坐坐坐。
4: 程哥，我瞅瞅呢，你还
6: 别急，你程哥，你听我说啊，现在的这个所里面怎么处理，那是所里面的事儿。
4: 可是，你想保护他们，那也不能没有原则呀。现在啊，最主要的是得把事情搞清楚。
0: 教练，
4: 这个，
0: 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啊，
3: 人家高所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吧？我跟姓云那是个人恩怨，对吧？我承担一切后果。
4: 陈科，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呀。
0: 哎呀，新城啊。 你平时蔫不出风，不吭不响的，你长这个榆木脑袋啊！关键时刻你就犯。

0: 饶我你！如果当年你要认个错，你能接受那个处分吗？
1: 哎，首长，你这话说清楚了啊！当初我错在哪儿啊？我为什么要认错？
2: 陈哥，
0: 那你今天为什么
1: 认错？首长，我为什么要认错？
0: 首长，你今天为什么要认错？
1: 我认错，少说两句，
3: 别吵了，别吵了，
1: 都冷静点好不好？这件事儿，我的建议没有必要扩大范围。
4: 啊，当然具体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吧。啊，
0: 哎，这还没商量完呢吗？你干什么去啊？
1: 不是，所长，既然是这个个人恩怨，我这样去把那个姓于的叫来啊，让他跟陈哥俩人坐一块儿，当面锣对面鼓事说完了，咱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说什么清楚啊？咱们所里的警察把人打了，我们装糊涂啊？
1: 不是，所长，你平时不是总教导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该装糊涂的时候咱就装装糊涂，是吧？
0: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装糊涂了？
1: 这当然我没说过，行吗？
2: 干什么呢？这是啊？
4: 程总，
2: 师傅，有事儿。
4: 你给我来一趟。小姐，李大伟打人的事情你参与了没有？
2: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4: 这么说你参与了？
2: 打人我没有参与，不过。
4: 不过什么？
2: 这事儿跟我也有关系。
4: 跟你有关系？什么关系？
2: 师傅，这事儿涉及到佳佳，我不能说。
4: 佳佳，陈新成的闺女，这样不说也可以。但是，小姐，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所里可能会严肃处理李大伟。虽然陈新成想把责任都扛下来，但这不是他想扛就能扛的。
2: 师傅，这事儿李大伟他也是事出有因，您能不能去所长面前帮他和他师傅说两句？
4: 我尽量试试。
2: 谢谢师傅。
4: 哎，小姐，记着，别掺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科长，哇，还没聊完呢。所长，出来一下，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所长，你真没看出来吗？
1: 什么意思呀？
0: 你想想，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证据确凿，他就仅仅只要求一个道歉吗？这说明很有可能他也有什么把柄，就在老陈手里抓着呢，他也不想扩大影响，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就跟他说，已经对老陈他们提出了教育批评，这事儿八成就能过去。
1: 那事情在这明摆着，我能看不出来？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搞清楚，对不对？我们做决策那是靠推论啊，不是吧？我们必须要全面的把事情搞清楚嘛。
0: 对对对，万一有哪一块没了解到，到时候被动。
1: 对呀，继续。
2: 我听我师父说，你师父把事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0: 师父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我去找所长说。
2: 你先别慌，你去了打算怎么说？
3: 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我干的。

0: 视频都拍下来了，你们三个人都在，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不会有人信。
1: 这事儿咱们四个人都有份，谁都逃不了。
2: 不行不行，杨树是局里重点培养的苗子，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前程。赵继伟更不行，他把警察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更何况当时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拉架的，这件事儿视频应该拍得很清楚，能说明白。我去找所长自首。
1: 哎，你这，哎，李大伟，你等等。
3: 所长，
2: 大哥，你来干什么？我不让你看监控去吗？快快快快快，老百姓还等着呢。
3: 夏姐，你怎么也跑过来了？望云大厦的安保情况不是让你看吗？赶紧去，赶紧去。
4: 所长，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父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
2: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1: 还有我，是我刺激了大伟，才会导致他一时冲动的。
4: 夏姐，你说什么呢？所长，别听他的，都是我的错。
5: 挺讲义气啊。嗯？把警察队伍当什么了？兄弟伙吗？小杰，你参与打架了吗？没有参与的话，你别嚷嚷了，先出去。
1: 是我让杨树和赵继伟去的，所以我也参与了。
4: 小杰，你闭嘴！
5: 又是你？
4: 对，又是我。所长，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夏杰不但没有参与，反而一直在拦着我。杨树跟赵继伟也是这样。您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
2: 放屁！你别听他的，所长。
4: 师傅，您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您平时对我的教诲，我没准失手把那人打死了。
2: 你还说？
5: 你还真能干啊！啊？科长，
4: 嗯，
5: 找个地方，让他反省反省。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1: 所长，
2: 等一下，等一下，秦胜。
5: 你是他师父，你应该做的是如何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不是在他做错事儿的时候去包庇他。
4: 是所长，您是领导，您有您的态度，但是李大伟打人完全是因为我。你要处理，你就处理我。
5: 你
4: 今天谁要敢动我徒弟一个手指头，就是我陈兴成的仇人。什么？
5: 好，我就做你一个仇人。你是个警察了，你能说出这种话来吗？快走，把他带去。
2: 谁敢动？
3: 不是哥，
2: 让开。
4: 我都是想听为什么李大伟打人吗？行，我就跟你们说。

0: 本来这事儿是该我这个做父亲的去做，但是我没本事，就是个无能为，我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女儿。这大伟打的那是轻的，今天是要敢关我头顶。 我明天就把那个姓于的给杀了，你们信不信？哎呀，
1: 行了，陈哥，你赶紧把这事儿就跟总长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林杏云，林杏云，林杏家庭。

0: 还是跟我说。没有办法保护他，是李大为，李大为救了他，去跟那个姓于的去理论，所以才撕扯到一块儿去了。如果没有我这个窝囊废的师傅，他也不会犯这个错误。
1: 师傅，您别说了，师傅没处理好，给您找麻烦了。
0: 废什么话？这是咱爷俩的事儿，知道吗？
2: 所长，这事儿啊，我特别理解成功。我也有闺女，你谁敢伤害我闺女试试？我也跟他拼命去。
3: 你们先都出去吧。
1: 所长，
3: 我说了，你们都先出去。
4: 所长，
3: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0: 走，
3: 先出去。

0: 师傅，怎么了呀？我那防诈骗宣传就差一个尾巴了，什么事儿呀？这么着急？
1: 我听说你和赵继伟、李大雷打了陈先生前妻的现任老公，有这事儿吗？
0: 您听谁说的？
1: 你还有功夫打听这个？现在搜证办公室因为这事都吵翻了，所以正在研究怎么处理呢。
0: 师傅，是真的，我也参与了。
1: 你疯了吧，杨叔？你没事怎么会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啊？
0: 我刚开始确实是去拉架的，但那人确实该打，
1: 该不该打也轮不着你打。你跟李大为一样吗？他当时来的时候，那是作为一个搭档搭进来的，而你呢，你是来锻炼的。一年以后你要去局里，你说你没事，你跟他们吵一起干什么？
0: 师傅，您不知道情况。您要是再的怀疑，您的脾气您更不能忍。
1: 行了，我不想听细节。你呀，看起来聪明，关键时候你一点分不清利害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你给我记着：李大为是去打人，而你是去拉架，这是事实吧？所以该由李大为承担责任，由李大为来承担。你不要往你自，你听我说完。由李大为，
0: 陈警官，李大为，
1: 什么？别这么瞪着我，我就是让杨树头脑清晰点，不应该吗？
0: 师傅，李大为，
1: 在那边等。
0: 程叔，
1: 程叔，你看我也没说什么，我是基于事实，希望杨树别强出头，这该谁的责任就谁来负嘛。结果你看程哥那眼神，这要把我吃了似的。
2: 哼，啊，你先忙吧。小妞，你晚上不值班吧？咱们聚聚。
1: 行。
3: 你说怎么回事？
4: 张警官，大家都不容易，在这摆个摊儿，他们拿我们东西。
3: 是，我知道，我知道。
5: 张哥，你是知道的，这个地方不能摆摊儿，告示也贴了，工作也做了，劝他们好几次，他们就是不听啊。
3: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哎，好，来来，我跟你说，是这样，你不太了解这儿，他们呀都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好多人还得靠这小摊吃饭呢。你看今天能不能这样？给我个面，先别没收他们东西，好不好？先把东西还。

0: 还给他，回头我一定帮你解决这问题，行不行？
1: 啊，这你
2: 好，把东西给他们吧。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生，
3: 搬东西，搬东西，
2: 下不为例啊！
3: 先生，你看，
0: 先生，
3: 你
0: 收了，
3: 先生，你们，
0: 谢谢啊，谢谢啊，
2: 张哥，看你面子，你答应帮我们解决，我也相信你。可是如果下次还摆一截，我们可就惨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啊，放心，我保证帮你解决啊，好不好？
2: 好，辛苦你了呢。好，
0: 谢谢啊，谢谢配合啊。
2: 兄弟们，走了，
0: 走走走。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谢谢啊。好，慢走，慢走啊，谢谢配合啊。好了好了，大家，来来来来来，先过来，听我说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
4: 说
0: 这个地方啊，确实是不能摆摊啊，这都有明文规定的，知道吧？
5: 知道。
0: 给我点时间，我去找小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从根上解决这问题，好不好？
6: 好，感谢感谢，
7: 请问你帮帮我，
0: 好不好？都配合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理解理解啊。
6: 全靠你了，
0: 配合一下啊，听我消息啊，哎。走，
8: 师傅
0: 啊，
8: 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转过来的，他们还得靠这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呢，这儿不让他们摆，咱们得想办法找个地儿给他们摆啊。
0: 纪委，你这就对了，终于会为老百姓的事着急了啊。
8: 我这一直着急呢，再说了我就是老百姓。
0: 喂，哎，程总，哦，对对对，哎，你们先吃，别等我。行，我完事儿马上过来啊。好，
8: 怎么了，师傅？
0: 纪委，你跟我说实话，你李大为、杨树你们打人的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0: 他是恶人先告状，当时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1: 我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2: 旧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该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3: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3: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3: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雕，他吃蛇像吃辣椒。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宴，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宴。
1: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

0: 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所以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川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川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3: 溪水边的小川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是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0: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0: 您来带着我们。
1: 好。
0: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瞧，
0: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 茶农的绿色银行。

0: 就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0: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3: 你好，丹尼尔。
4: 你好，
3: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4: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0: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1: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2: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3: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1: 对，
3: 去年老朋友又见到了，
1: 肖博会老朋友了，
3: 对，
1: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0: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ie Site.
1: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0: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1: 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4: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1: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4: 对，这是第339枚。
1: 哦，第339枚。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4: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拯救的螺丝片嘛。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是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2: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万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1: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4: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贝诺什，今年已经是第5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第一届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4: 非常感谢参加。
0: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Self-Cosmet.
1: 中国名字叫瑞妍，
5: 瑞
1: 又见面了哈。
5: 你好，
1: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5: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长隆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长隆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1: 参赞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0: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Self-Cosmet Sandman,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6: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0: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0: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1: Yes.
0: Do I see it? It's a cell member product, is it?
1: Yes, cell member. 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2: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1: 非常少。
2: 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
1: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
2: 错。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1: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五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0: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谢谢。
0: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quettle.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 Swiss.
3: We actually have two brands in this building. One is a professional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is a high-end makeup brand called Zeta. Like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0: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3: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
0: 对，
3: 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4: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2: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了一个细节功能去拿到，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0: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 Pulof's Mr. Sun is here.
5: 你好，你好。
0: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5: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酸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2: 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5: 颗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

0: 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1: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是哪些产品呢？
0: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1: 对，
0: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为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1: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0: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2: Then let's go to Venet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3: 你好，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3: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1: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给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3: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这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1、第2名。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3: 对，是的。
4: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早点发现。
10: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冯飞、刘晓明会见驻华使节参访海南代表团。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基础教育工作。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海口举办，多国驻华使节点赞海南开放机遇。今年上半年，海南自贸港医药品出口同比增长21.4%，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持续完善党建领航、政绩校准、惠民见效工作链条，让患者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为主题，开展集中学习。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结合学习主题交流发言。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刘国正，以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题，做专题辅导报告。集中观看央视焦点访谈专题节目，从法到

0: 要点，美丽家园的法治基石，集中自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材料。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生态惠民，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做好战略留白、绿色留白，坚定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端正思想认识，深入检视标准要求不高、监管执法不严、工作作风不实、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系统补齐生态环保工作短板。要守好生态家底，加快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加力攻坚水环境治理，扎实开展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加快构建规范化固废处置利用产业体系，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要做示范探新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增强海南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国际竞争力，高质量建设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加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
1: 7月22号至25号，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代表团赴海南参访。25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代表团一行。
0: 冯飞、刘晓明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向代表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冯飞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当前，海南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海南与各位使节所在国交往密切，合作空间广阔，愿以此次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为契机，与各国进一步深化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谱写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喀麦隆、多米尼克、萨摩亚、拉脱维亚、莫桑比克、南非、西班牙、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埃塞俄比亚、泰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使节和代表先后发言，高度评价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家表示，此次参访深切感受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活力及多彩文化，充分彰显了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信心和决心，将向国际社会积极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各国与海南在经贸、农业、科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哥伦比亚、肯尼亚、布基纳法索、索马里、孟加拉国、尼加拉瓜、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博茨瓦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爱尔兰、国际民航组织、卡塔尔、越南、马达加斯加、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使节和代表、外交部李宾斯有关同志、省领导王斌参加会见。
1: 7月25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深入实施自贸港学校先锋专项行动和中小学校党建提质增效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筹备召开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标对表中央要求，研究制定海南实施意见，不断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以深入推进立德树人工程为抓手，发挥海南三度一色优势和红绿蓝中小幼德育体系特色，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要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

0: 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持续加强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建设，加快构建富有成效的中等教育体系，拓宽学生多样化成才路径。要持续做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海南全域应用试点，高质量建设海南智慧教育岛。要加强教育局局长、校园长、教师、教研员等四支队伍建设，持续加快教研队伍和基础教育高质量教研体系建设。
1: 7月24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军一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能源装备技术优势，在研究推动国产燃机高温部件制造和服务基地建设、海南海上风电全产业链集群发展、氢氨醇一体化先行先试以及培养技能人才等方面深化合作进行交流探讨。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7月25号，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在海口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出席并致辞。记者近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医药品企业出口同比增长21.4%，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企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
0: 在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支支小容量注射剂经过精准灌装、灯检、贴标、赋码等工序，整装待发运往海外。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上半年我们企业出口较去年增长30%，海口海关提供的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了我们的通关时间，为医药品出口提供了保障。
0: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齐拓展的出口格局，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海关部门通过指导企业用好归类预裁定及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有效压缩企业通关时间，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3: 我们推出了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坚持改革为民、开放利民、实干惠民，持续做好政策突破、产业培育、民生服务等工作，让患者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博鳌乐城先行区系统梳理国家赋予园区3轮79条政策，编制园区发展规划，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对接全球创新资源。今年4月，园区内利兹卡尔医疗集团与洛杉矶西达塞纳医学中心完成战略合作签约，设立中国转诊办公室，推动国际远程会诊、患者转诊、学术交流等资源共享，为患者提供国际化诊疗服务。
4: 此次合作包括我们的重点科室建设、心血管、消化、肿瘤，我们可能会开展远程的会诊、绿通的转诊。
5: 海南获得了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里不断推出全新医疗模式与创新政策，希望整合全球医疗资源，汇集更多患者，助力全球医疗健康事业发展。
0: 坚持先行先试，乐城持续加快国际创新药械引进。上半年，全球首款基于重组链激酶技术的痔疮治疗创新生物药在乐城完成国内首例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全新无创治疗方案。
6: 乐城呢会继续坚持医药研产城的一体化发展，重点打造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畅通全球创新药械引进与使用，强化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培育高端医疗健康产业集群。
0: 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乐城新增获批特许药械40款，特许药械使用人次达7.45万，同比增长超46%。 依托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集聚340余家企业，1300余款国际药械产品，搭建境外患者一站式服务体系，推出创新医疗保障产品。
7: 怎么样让患者能够更可及的

0: 用这项先进的癌症治疗技术。我们跟保险公司合作，透过商保的覆盖，能够很好的减低患者的这个医疗负担。
1: 今年以来，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旅游人数7678人次，同比增长5.7倍，客源覆盖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园区落地人才新政，引进高端学科人才，加快医疗科创平台与生物医药孵化器建设，完善产学研工一体化产业生态。
2: 随着医疗科技创新平台顺利完成竣工验收，乐城生物医学新技术公共检测平台等核心载体将陆续投用。截止到目前，还有利康科技、北科生物、和睦基因等32家企业呢，已经通过了入驻评审。
1: 博鳌乐城先行区将紧抓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机遇，持续完善党建领航、政绩校准、惠民见效工作链条，擦亮乐城国际医疗开放名片。
3: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定方向，以实际成效校准工作，乐城将全面推进6型机关建设，以党建引领业务空间，建立健全常态化精准服务机制，让企业、医院和患者办事更顺，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参访海南、海南自贸港推介会上，多国驻华大使、使馆官员及国际组织代表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本次驻华使节海南参访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5: 伴随着这场海南自贸港专项推介会的举行，驻华使节海南参访行程迎来收官。海南立足自贸港独特优势，将种业生态政策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动能，相信此次使节团的海南之行能够化作中外相知相遇的纽带，促成更多务实合作落地生根，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推介会上，海南相关部门、园区和企业介绍了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阐释海南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发展思路，传递海南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聚力吸引全球投资的鲜明信号。
6: 海南与克罗地亚无论是可持续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创产业发展、科研合作，还是民间人文往来，都大有可为。如果未来能够开通海南直飞克罗地亚的航班，将意义非凡。
7: 中国是哥伦比亚十分重要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长远来看，海南自贸港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与哥伦比亚合作的重要平台与载体，双方拥有广阔空间与巨大潜力。
1: 此次活动有效搭建起了海南与各国驻华使团高效对接的沟通桥梁，为后续跨国项目对接、企业双向走访奠定良好基础。
7: 目前已有一家爱尔兰医疗科技企业落地博鳌乐城，还有很多爱尔兰生物科技企业有意落户海南，相关洽谈也正在推进当中。海南拥有优良港口、高铁、多条海运航线以及公路等各类基础设施，此次参观我们感受到海南自贸港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
4: 在近日举行的杭州书博会期间，海南展团举办系列活动，介绍自贸港政策机遇，展示数字出版领域创新成果，邀请参展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1: 7月24号，潮起自贸港数创新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成果发布暨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海南展区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会员企业发布了《国风仙侠》手游新版本，展示海南本土数字出版企业的创新活力。推介会还详细介绍了海南数字出版、跨境电商、文化科技等方面发展情况，邀请广大参展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
8: 我现在感觉海南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年轻人也比较多，准备在海南设立一个公司，把我们的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带到海南去，希望能够赋能更多的海南企业，
9: 结合我们园区的服务能力以及自贸港的整体政策，去帮助杭州本地的企业，一方面能够来我们海南去进一步的提供他们的一个业务存量，另一方面的话去做他们的一个业务增量，帮助他们去做业务出海。
1: 琼崖书韵舞动书香，琼崖好书阅读平台数字阅读体验活动也在海南展区开展。活动以黎族文化为核心脉络，

0: 打造数字阅读展示加黎族舞蹈表演加现场互动教学一体化体验场景。
1: 我非常的喜欢，里边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对大伙都非常喜欢的书，都可以上里边，上咱们这个平台，上里边咱可以搜一搜，比较看一看，节省很多的时间。
2: 中央好书阅读平台自上线以来，已汇集超37万册资源，包括超31万册电子图书，期刊以6万级高品质听书资源，依托微信小程式实现零门槛使用。
3: 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红线。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全省耕地非粮化排查与整治工作，在清退中兼顾民生利益。截至今年五月初，全省2.3万多亩新增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图班全部完成整改，实现6个月动态清零目标。
0: 在海口市石山镇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正指导农户对违法种植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的槟榔树苗、荔枝苗进行清理和移栽。永久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必须确保良田良用。然而，由于部分农户对土地性质边界认识不清，或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改变了土地用途，了解情况后，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
4: 我们这个和农户充分沟通，也得到了农户的理解和支持。农户把这个非粮化作物移除后，现在这个土地已经平整，农户也准备种植高价值的粮食作物。
0: 2024年底至2025年底，海南共监测发现新增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槟榔等非粮化问题图班23329.15亩。面对红线硬任务，海南一方面依托科技织密多维监管网，严防死守割韭菜式反弹；另一方面坚持分类施策，在清退中兼顾民生利益，绝不搞一刀切。截至今年5月6号，相关图班已全部按要求完成阶段性整改，实现新增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6个月动态清零目标。
5: 对已复耕地块结合无人机常态化动态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强化部门联合监管，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槟榔等作物反复反弹，同步做好农夫帮扶、粮种保障、田间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稳定种植粮食及合规作物，牢牢守住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
6: 我们对于在基本农田上已经种植的，目前果树处于生果期的，还有林木处于生长期的这类的情形，我们会经过举证后进行暂缓处置，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切身利益。
0: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全省耕地非粮化排查与整治工作，不仅通过严管严治加快整改，更注重推动治理重心下移，通过省市县3级纵向联动，将种植管控、种粮补贴等政策法规精准送达田间地头，变被动硬管为源头自律，让广大农户真正算清明白账，种好责任田。
6: 今年我们将联合省级和市县，将上下联动，围绕我们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耕地地力的查询、把我们种粮补贴的申报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法规，来向农户进行普及，开展自上而下的这种政策宣传，引导农户耕地应该种什么，不应该种什么，进一步形成保护耕地的意识。
3: 昨晚，202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丹火红丰收季活动在七仙文化广场启动 ，AI 数字人红丹丹首次亮相。
0: 当晚，与会嘉宾共同为丰收季按下启动键。现场还视频回顾了红丹丹 IP 文创产品5年来的发展历程，数十款精致产品让保亭红毛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潮玩 IP 的蜕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保亭红毛丹火红丰收季活动开幕式深度融合了海南鲜品名优农产品推介活动，保亭七鲜品牌推介以及红毛丹、榴莲等保亭热带鲜果的现场订单签约环节依次展开。
7: 这个集市办得很好，然后能把我们保亭的红毛丹啊、龙眼啊、榴莲蜜啊，还有榴莲都可以展示出去。我今天1个小时就卖完了7号果。红毛丹这几年一直在不断的走出岛外。
8: 刚才我们也品尝了保亭本地的百香果，还有榴莲蜜，味道都特别好。感觉这次的这个市集的产品也特别丰富，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一些这样的。

0: 活动。
1: 此次活动中，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丰收果园主题街区品尝美食，还能欣赏在七仙河畔上演的沉浸式水上实景演绎。
2: 有个朋友在这里说保亭这有个节日，我们就特意从三亚赶过来的，两个字吧，震撼，能有这么成功的一个节目。
1: 2025年，保亭红毛丹正式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本届丰收季活动上，数字红丹丹 AI 数字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保亭红毛丹 IP 正式迈入数字化传播新阶段，将为保亭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多条易危物种黑鳍鲨现身三亚蜈支洲岛海域。这种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的鲨鱼连续多年到访，充分彰显出当地海洋生态保护取得的良好成效。
1: 黑鳍鲨又名乌翅真鲨，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标志性中小型鲨类，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据海洋生态资料显示，黑鳍鲨有着极强的环境挑剔性，对生存水质、水温、海域生态环境有着严苛要求，是典型的海洋生态风向标。此次黑鳍鲨再度现身，不仅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更直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4: 今天刚好登岛发现竟然真的能遇到鲨鱼，实在是太幸运了。然后看到这边的沙滩都特别白，然后水也特别清澈，觉得三亚这边对生态保护也非常的好。
1: 黑鳍鲨连年如约而至，是蜈支洲岛深耕海洋生态修复的有力印证。多年来，当地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珊瑚礁修复、海洋垃圾清理、渔业资源养护等工作，严格管控海域开发，杜绝污染与违规捕捞，全力维护近海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
5: 能出现这个黑鳍鲨呢，也是说明我们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海洋环境保护，你像比如说我们投放这个人工鱼礁啊、沉船呀、来恢复这个鱼类资源和其他的海洋生物，我们一直在保持我们蜈支岛海域这个周边环境的这个生态啊。
1: 优良的海洋生态吸引众多珍稀生物栖息，除黑鳍鲨外，蜈支洲岛海域还多次观测到野生海豚、玳瑁等保护动物，以及各类珊瑚、热带珍稀鱼类。今年五月，国内罕见的夜洋海蛤鱼也在此被发现，进一步印证海域水质优良、生态宜居。三亚将持续深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完善监测保护体系，以精细化举措守护碧海蓝天，为海洋珍稀生物营造安稳的自然家园。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近日在江苏扬州交付，实现了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的关键突破。此船采用宽体浅吃水设计和双自卸系统，首次实现双向航行功能，可精准匹配内河狭窄水域码头作业条件，提升进出港效率。
6: 七月上半月，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33.3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70%。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推行电子入境卡网上填报，落实临时入境许可申请入境手续查验一次办结，帮助旅客高效通关。
1: 中国东盟旅游对话日前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本次对话以凝聚区域共识、加强协同合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旅游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可再生能源明年或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光伏发电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
3: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天上午，第12届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少年突击队国防科技夏令营第1期结营，300多名小营员们在为期7天和14天的淬炼中收获成长。
1: 夏令营结营仪式上，一段成长视频重温了营员们的蜕变历程。从入园时的懵懂青涩，到训练场上的咬牙坚持，每一个瞬间都记录着学生们成长足迹。
7: 我感觉我变强壮了，然后也晒黑了。

0: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团结意识更强了。
1: 本届夏令营所有营员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并实施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活动期间，复旦大学机器人科研团队带来人工智能课程，让营员们触摸前沿科技。
2: 通过图片跟视频的方式了解到孩子的体能还有学习，我感觉非常不错，也能够帮助孩子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学习上面有一些启发吧。
3: 我们准备

0: 等各市县的54支队伍以歌为媒，展现乡村发展新变化，唱响美好新生活。最终，陵水、琼海、儋州等18支村歌队拿到全省展演入场券。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创区域对战的村歌展演模式，以歌声绽放出滚烫的乡土热情。
1: 村歌唱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盼头，能代表家乡登上更大的舞台，我们倍感荣幸。
0: 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近日印发，将从2026年8月7日起施行，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指导意见明确，公共收益的使用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公共收益可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共有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房屋保险体检、增设设施设备等8种情形。近日，欧盟航空安全局正式为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颁发 GENX-1B 型号航空发动机维修许可证书，含翻修能力。至此，新海航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3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行列，将进一步对接全球航空维修产业链，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对外开放水平。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白毛巾发生情况。

1: 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2: 队长，现在反贩横行，曹山豹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武装会干部，现在要开始盯防的巡山小队了。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3: 擒贼先擒王，
2: 师仔，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10天上我们耗不齐。
4: 是。
5: 兄弟，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了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
4: 我对不起他们呐，
6: 师太，你不要太自责了，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也不是你的错。你们说什么呢？
7: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8: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令，让他近期。
5: 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你仇视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小花，娘们最近来看过鸭蛋吗？
9: 娘们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10: 我妹妹也学会来看我的。
5: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
11: 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12: 是的。
5: 赶紧来，
12: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 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呀，
4: 这杯酒敬穆大光。

0: 长，302排5班班长穆道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救援派，列车队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咱们敬礼。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满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敬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切的只有豆花，你听清楚，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这丫头只有一条路，就算她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叔叔，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旁观着穆班长和人血淋淋地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这是又是人。

0: 去。
1: 司令，
2: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没有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3: 到，
2: 带着大伙回营房。
4: 是，跑步走。
2: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5: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2: 好样的。

0: 谁呀？
1: 我。
2: 没有人看见吧？
1: 没有。二木。
3: 哥。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3: 好，杨伟，你辛苦了。
0: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3: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4: 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哎，
5: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了，快！

0: 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1: 哥，你们赶紧走。
0: 二宝，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0: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1: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

0: 你别说傻话，赶快把钱放下，快把钱放下。
1: 杨文，听我说，哥，
2: 打滚。

0: 抓住你，
1: 给我追。

0: 没找到。
1: 走出来！
2: 枪不上，
1: 双手抱头走出来。

0: 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
1: 小梅，二木，你看，
2: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正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你不能去，
0: 阿木，
1: 不要出声，
0: 阿木，死
1: 了，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

0: 土匪啊？那你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快快呀！哎哎，一梅，
2: 一梅，
1: 来，
2: 救命！
1: 你是谁？一梅，一梅，一梅，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1: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一梅，
0: 行了，别说了。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0: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3: 怡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3: 走。

0: 走走走，
1: 。
2: 上哪儿找血，血都没了。
3: 哎，同志，
4: 我们侦察排有十多名战士呢，
3: 都能献血。
5: 对，我们都能献血。
2: 好，准备验血。
4: 同志们，集合！
3: 来，把前面快，
4: 集合上！
3: 准备验血。

0: 别动，我来。忍着啊，忍着。忍着啊！好，抽脚。
1: 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是你吗，特派员？特派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找点吃的。
0: 刘司令呢？
1: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府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0: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1: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0: 其他人员呢？
1: 都在阳春庙呢。
0: 走，带我去看看。
1: 好，就在前面。
2: 哎，快点，慢点，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2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1: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铁栏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3: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梅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1: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啊！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
1: 啊？什么？

0: 你也要审我呀？
1: 我审你啊？我告诉你，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2: 是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郑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姆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3: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呢，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4: 好的，完成任务。
3: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4: 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2: 请李参谋长为飞虎队升旗。
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6: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9: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0: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6: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2: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